来关注到新港大道，目前有一段路呢是处于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那具体的路段呢是在沿河三桥往西边的这个方向，也就是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南边的这一段新港大道路段，目前存在交通拥堵情况。

那关注到挂南城区的其他主干道和辅道目前都在平稳的运行当中，那此刻正是大家上班的早高峰时段，同时也是送孩子上学的早高峰时段，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减速慢行。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挂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时间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7日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7号，总台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当日18时，已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个，地龙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大冬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饰发布。7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郑钦文鏖战3盘，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

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工遇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那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今天呢是节假日之后的开工复工的第一天呢，大家有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呢？这个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我们要走上工作岗位，是不是？那休整数日呢，大家不少人呢会感觉到这个怠倦。那明明这个国庆假期休息了7天呢，对不对？但依然是浑身无力，情绪低落啊。同时呢，想到今天要回归工作，不由得感到焦虑。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呢？那这个要告诉大家，这未必是懒惰，更可能是假期综合征。那一位主任医师介绍啊，从医学上讲，假期综合征呢，它并非疾病，它属于一组功能性的紊乱的这个症候群。这个功能性紊乱症候群呢，它源于这个长期这个期间的作息呀、饮食与情绪的骤然改变，打破了人体的固有平衡。那多在节后一周内出现，多数人呢是可以自行缓解的。那专家认为啊，它是身心从这个休息模式切换回任务模式的一次适应不良。那怎么去辨别是不是有这个假期综合征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情绪来考虑，比如说情绪低落、焦虑、烦躁啊，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或者是睡眠紊乱、疲倦乏力，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或者说是注意力下降、思维变慢、心慌不适等等啊？那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得上了这个假期心慌不适等等啊。那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得上了这个假期综合征。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大家不要过于的紧张啊，因为这个主任专家医师说了啊，这个假期综合征呢，它并非疾病啊。多数人呢，可以在这个一周之内能够自行调节。那像这种节假日之后的这种不适感从何而来呢？专家认为，这源于大脑的预期性的压力。真正让人紧张的不只是压力本身，还有快要面对压力时的感受。那主任医师也是介绍到啊，人的大脑呢会提前预判即将到来的任务、责任与不确定性，并做出反应。有的研究显示，当提前告知人们第二天要有完成压力的任务的时候呢，身体的压力激素就会随之升高。那假期的最后一天，人们还在假期，但是呢，可能自己的大脑已经提前的上班了，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假期综合症的情况哈。那如果出现这个假期综合症，它一定就是坏事儿吗？或者如果感觉到自己确实有这个假期综合症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调节，如何去缓解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皖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那今天是复工的第一天了，节假日之后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有没有这个假期综合征的表现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假期综合征呢，它并非疾病啊，因为人的大脑呢会提前预判即将到来的任务、责任与不确定性，并且做出反应啊。这个反应呢，就是假期综合征。当然，专家也表示了，大家不用过于的焦虑啊，因为这种假期综合征呢，它会人会自己啊去进行调节和舒缓的。而且呢，这个专家认为啊，适度的焦虑呢，它不是坏事，这恰恰说明身心正在为复工做调整。专家表示啊，这个临近上班的不适感是心理预演压力、情绪自主感下降与身体昼夜调节重新校准的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同时，专家也表示呢，临床上的假期综合征的不适可分为生理和心理两类。那生理上呢，常见睡眠紊乱、肠胃功能失调，还可能伴有这个头痛啊、肩颈酸痛、心慌等躯体的症状。那这些症状呢？

都是生理上的症状。那心理上呢？比如说容易烦躁、焦虑、抵触工作、学习，同时注意力下降、思维迟缓等等，这些都是表现为心理上的一些不适哈。那这一类短期紊乱，如果不及时调整的话，可能会加重不适，甚至诱发神经衰弱、持续性焦虑等问题。那如何把这个状态调整到位呢？专家认为，不宜骤然的切换，因为人的心理和生理系统不是电灯的开关啊，它更像是汽车的换挡，需要一个过渡。那如何去调节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这个规律的作息开始，我们可以从这个早睡开始啊，比如说在睡觉之前远离电子屏幕啊，可能大家在假日期间刷个视频啊等等啊，或者追个剧啊，可能就到凌晨三四点才睡，是不是？那我们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呢，一定要从这个睡眠开始调整，睡前远离电子屏幕，同时呢，我们要固定作息，重置生物钟。因为在假日期间，可能大家的生物钟全部乱套了，是不是？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精神才会更加的饱满。那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啊，应对假期综合征，与其等假期结束再补救，不如在假期当中提前预防。那他建议呢，大家可以在假期收尾这个阶段逐步向工作日的作息过渡，并且呢提前安排好上班第一天的事项，但不宜把日程排得过满。所以大家在昨天或者前天的时候有没有做好这种过渡的工作呢？可能我们从一号到五号啊作息是紊乱的，但是呢我们在六号到七号的时候，我们就要逐渐的向复工去过渡了。那具体怎么办呢？专家也是来支招哈，我们可以用在下个节假日。那首先呢，是在生理层面调试啊。专家表示，把握假期尾声与返岗初期，从睡眠、饮食、运动三方面调整。那睡眠上呢，避免熬夜，睡前远离电子屏幕。白天短时间小憩，那固定作息，重置生物钟。在饮食方面呢，要回归这个清淡的规律，多摄入蔬菜粗粮，多喝水，避免暴饮暴食。同时呢，我们每天要坚持20到30分钟的轻度运动，促进循环，舒缓情绪，助力身心平稳，切换至日常状态。今天是返岗第一天啊，我们不如试一试131的方法。那不必给自己列过长的待办清单，从几件小事做起，轻松开启工作节奏。那什么叫做131呢？我们一就是代表一项核心任务，聚焦一件最重要的事，先完成它，建立信心啊。那这个三呢，代表三件小事儿。可以从简单可推进的小事做起，逐步找回这个工作节奏。比如说回复几封重要的邮件，整理工作资料，安排本周日程等等。那最后一个意呢，就是一件自己的小事啊，下班之后呢留给自己的放松时光，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儿，给忙碌的自己一点奖励。总而言之呢，复工的第一天就是小步前进，稳步回归，好的节奏呢才是好的开始。那除了做到131的这个方法之外呢，其次啊，专家表示还要进行这个心理的调整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半天或者一天返程，恢复正常饮食与作息，提前进行角色预设。他建议返岗第一天不必给自己列过长的待办清单，可以尝试我们刚刚说到的131调节方法。

那在这个地方呢，要说一下，有些人为了尽快的回归这个正常的状态，可能会通过大量饮用咖啡等饮品，或者增加运动量等方式提神。那专家表示呢，不能够期待一返岗就回到满分的状态，要给身心一些适应的时间。确实有很多朋友啊会饮用大量的咖啡，使自己呢提神啊，回归到这个工作的状态当中。但是专家认为，大量饮用咖啡可能会加剧焦虑和睡眠的紊乱。突击高强度运动呢，则会对缺乏锻炼者造成损伤。应该适度的锻炼，以规律作息调整身体的节奏。那最后呢，总而言之啊，虽然说这个假期综合症呢它不是病啊，但还是要关注身体能否逐渐回到正常的节奏。专家建议，如果一段时间过去了，这个身体啊它的不适感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呢持续情绪低落、失眠早醒，应该尽早的向专业人员求助。专家认为，科学调整作息、饮食和心态啊，调整好这三方面的话呢，便能够逐步的摆脱节后的不适感，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工作与生活。所以呢，这个复工的第一天啊，不如大家就尝试一下刚刚宇泽给大家分享的131的这种返岗第一天的工作方法。同时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要调整好自己的身心状态啊，调整好自己的一个规律的作息的一个状态，以及饮食的状态。

那说到今天是国庆假期之后开工的第一天呢，那需要注意的是呢，本周上班的时间是有变化的。10月10号，也就是本周六是要上班的，大家不要忘记了，不要，把这个闹钟一定要提前的设定好。那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那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计7天，9月20号周日以及10月10号周六是上班的啊，就调休这2天。也希望大家呢在复工的第一天呢能够迅速的调整好状态啊，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的调整过来，仍然带有一些情绪啊，或者仍然带有一些这个懒散的这种状态啊，也不用担心。那像这种节后的假日之后的综合征呢，会随着时间啊，在一周之内大家都会自行的调节过来调整过来的。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0: 互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赛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淮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那在今年国庆期间，大家都去看什么好看的电影了呢？据网络平台数据啊，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0亿元。在国庆档当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看的国内外的影片呢，比如说《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重生二》、《活色生香》、《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以及《生化危机爆发夜》等等。大家都去看了哪部呢？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那今年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的看点呢。那雨泽呢，在这个假期期间呢，去看了《什么意思夫妇》，因为这个就是看上去就是一部喜剧嘛，对不对？小沈阳和他的老婆沈春阳一起出演的一部《什么意思夫妇》啊，是一档这个非常爆笑的一部影片呢。当然，大家如果看到别的好看的影片呢，也是可以一起来分享。

分享，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聊一聊啊。各位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网刷屏的天安门小猫嘛。那近日呢，一只小猫陪天安门武警执勤哨兵站岗的短视频也是刷屏了网络啊。被猫咪依偎的武警是这样说的。那不少网友呢被这温馨的一幕打动了，纷纷的留言啊，说道：“你守护人民，他守护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呢，这个一只橘黄色的小猫啊，就依偎在这个站岗武警的脚下，非常的温暖的一幅画面。很多网友表示啊，幸福的猫咪啊，华夏儿女在钢铁长城的守护下都会如此的幸福安然。同时也有网友表示到啊，祖国的强大，祖国的繁荣昌盛啊，连可爱的小猫咪都感受到了。那还有网友曾经拍到啊，这只胖乎乎的小猫在哨兵脚下睡得安稳，大家都说国泰民安具象化了。同时呢，也有的网友说这是信任和善良的双向奔赴。那这样一个极具反差萌的画面，为什么能够戳中那么多柔软的内心呢？答案就在网友的评论当中。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很多评论呢、啊，包括呢，还有的网友说到，连猫猫啊都知道什么地方最安全。那战士们呢，手握钢枪，镇守四方，守护这个地方的所有生灵，让美梦不被惊扰，让安宁始终绵长。铁血与柔情在这一方小小的哨位上相遇了。那这些战士们呢，他们有爱心，有童心，在活泼好奇的年纪却背负起了国家重任了、啊、他们知道自己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因而清澈纯粹。那就在10月1号的上午呢，这个小猫咪啊又出现在了执勤点呢。那国庆呢，他也来值班了啊。那哨兵呢依旧挺拔，小猫依旧安心。那就是这样一群最可爱的人，把刀枪锋芒指向敌人，把满腔的爱献给国家，献给人民，献给这片土地上的万物生灵。面对这份未曾改变的温柔与赤诚，我们怎么能够不心头一热，不为之动容呢？

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啊，说一说这个头痛的话题。那很多人表示啊，这个头痛忍一忍就好了啊，但是呢，头痛可不是这么简单的啊。什么样的头痛可能不只是简单的不舒服，而是大脑在报警呢？因为说到这个头痛啊，几乎人人都经历过啊。比如说感冒发烧会头痛，熬夜久了会头痛，前一天晚上喝多了也会头痛啊。很多人都不当回事儿啊，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是呢，专家表示啊，这个头痛呢不能够一概而论啊。有时候看似小的毛病，背后却藏着脑出血、脑肿瘤、颅内感染等等致命的风险。

那这个专家表示啊，门诊和急诊遇到的头痛患者呢，医生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开止痛药，而是先区分啊，这是有风险、有器质性问题需要进一步排查的头痛，还是只是不良生活状态引发的普通不适呢？要把这两点区分开来。那我们刚说到了啊，这是有风险、有器质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排查的头痛，还是不良生活状态引发的普通不适的头痛呢？它分为不同的头痛类型啊。比如说这个有明确病因引发的头痛，也叫做继发性的头痛，它包括什么呢？它包括这个急症啊，比如说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外伤等等。包括感染的问题，脑膜炎啊、脑炎等等啊，包括占位或者压力的问题，脑肿瘤啊、不明原因的颅内增压增高啊等等啊。那很多人以为啊，这个偏头痛就是半个脑袋疼啊，这是常见的误区，记住了啊，偏头痛它不是半个脑袋疼。但是专家表示呢，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偏头痛患者是单侧头痛，但是一侧头痛不一定就是偏头痛啊，偏头痛呢也可能是整个头都痛。这个诊断呢不能只看哪边痛，而需要综合发作频率、持续时间、疼痛特征、伴随症状等等进行判断。

那虽然相当多的头痛呢不能够简单的判断，但是专家强调啊，头痛就医啊有这三个判断的标准。那第一个标准呢是不寻常啊，和平时的头痛都一样啊，都不一样啊，突然起病啊，你要引起重视啊，疼痛的程度特别重，你也要引起重视。比如说在头痛的时候你也找不到这个往常类似的诱因啊，同时还可能伴有这个恶心、呕吐、发烧等症状啊，这种从没经历过的头痛你就得重视了啊，因为这个呢就很有可能是比如说可能会有脑出血啊、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内感染等凶险的急症啊，要立刻去医院急诊。那遇到这种不寻常的头痛，我们要立刻去这个医院急诊。那第二点呢，要看这个频率的改变。即使头痛发作的诱因程度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一个阶段突然疼得非常频繁，比如说一个星期要吃两三次止痛药，对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个时候呢，反复单纯用止痛药就不合适了，不要再自己硬扛，需要找医生调整方案了。那说到第三个标准呢，就是伴有神经功能缺损啊，这个呢不是单纯的头痛了啊，这个问题呢它可能会有视力下降、看不清、肢体麻木、无力、说话模糊、反应迟钝等等，这些都是神经功能缺损的信号。那如果是有这个伴有神经功能缺损的话呢，这说明身体不只是不舒服了，而是大脑对应的功能区域受到了病变的损伤或者是压迫，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能再等等看，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那说到底呢，有个成语说得好，叫做头等大事啊，对不对？那头啊是大事，同时呢它也是头等大事的健康。那这个头痛呢从来都藏在这个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当中啊，所以呢健康就是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当中，要从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微弱的变化，包括呢你自己的感知去判断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

那如果遇到我们上述说的一些头痛的问题啊，不要硬扛，不要大意，同时呢也不要焦虑，也别总想着先透支再补救啊。那如果是先透支再补救的话，或者对自己的身体极不负责任的话，就是对自己的健康最大的不负责任的表现。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管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那么在今天907早高峰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咱们本地和全省的天气情况哈。因为今天已经开始复工复产了，大家要上班了啊。节假日之后呢，咱们江苏啊会依旧这个延续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啊，大家的通勤出行呢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但是呢，要温馨的提示大家，早晚的温差变得越来越大了啊，大家也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清晨和夜间的凉意也是明显。所以呢，这个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一定要带一件轻薄的外套会更加的合适啊，尤其是骑车的朋友们。那未来三天呢，咱们江苏以晴好天气为主，不过今天到明天早晨全省的这个气温是较低的。那今天早晨啊，咱们这个南京和淮安最低的气温呢仅有11度左右。到了9号，也就是明天啊，苏锡常最低气温呢会回升到15度左右。

其他城市为11到14度。那10到12号呢，江苏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能够达到15度左右。那这两天会比较凉一点了、啊。那过两天之后呢，可能最低温度会有所回升。当然要温馨的提示大家，这个假期结束了，冷空气呢也在蠢蠢欲动，准备返港了。未来几天呢，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呢趋于偏北，那北方的气温呢会出现一些波动。进入到10月中旬之后，还会有冷空气频繁的东移，影响北方。不过总体来看，冷空气实力是有限的，北方大部地区气温仍比常年同期偏高。特别是最高气温偏高明显，比如像我国的这个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未来几天最高气温甚至能够接近或达到30度哈。而南方大部气温呢，则稳中有升，未来几天江南、华南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也会不断扩大。但是南方大部最低气温仍然较常年同期偏低的啊，所以这个温差呢也就拉开来了。温差大，更容易使我们着凉感冒，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随身的携带一件外套啊等等。

那具体来看呢，明天我省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啊，偏东风3到4级，13到27度。后天我省多云，偏东风3到4级，15到26度。

次来回顾一下咱们观澜县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低气温12到13度。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那么在今天907早高峰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回顾一下灌南县本地的这样的一个主干道和辅道的通行情况啊。

那刚刚也是刷新了一下实时的路况平台，平台上面显示灌南城区的主干道和辅道目前都在平稳的运行当中。此刻这个点呢，已经过了大家上班的早高峰时段和送孩子上学的早高峰时段了。那但是这个人车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呢，可能会在市场或者菜市场的附近啊。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车距，遵守交通规则行驶。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907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当然在咱们灌南综合广播907当中呢，还有很多一些好听好看的节目啊，比如说在接下来的11点到12点还有生活家的节目，在下午的2点30分到3点30分还有可听可看的音乐下午茶节目，同时在下半晚的时候呢5点30分到6点30分还有晚高峰的节目。那喜欢什么样类型的节目呢？也

望大家都能够锁定收听。那么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3: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3: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新名。又写新名村，主要是这个村真的特别。有人说一个地方最有灵气的就是水，那就先从这里的水说起。村境古为大湖，据史料记载，安东、沭阳和海州三分大湖之境。那么从数学理论层面来看，三地之界的交汇点一定是存在的，但是要精确地定位在某个村庄已经不可能了。今天姑且将新民村放置于这一点位上，于是想起了村中的那口古井。传说清时从北方来的孟家媳妇看到陆塘河工很辛苦，就变卖嫁妆办起了豆腐房，义务做豆腐给河工吃。由于河水浑浊，做出来的豆腐总是沙澄澄的，他很是郁闷。一天，一高僧露宿此地，为孟家媳妇的善举所感动，晚上就在地上画圈做法。次日一早，孟家人发现门前多了一口井，井水清冽甘甜。原来高僧用一生功力打通了大湖底下的秦代古井，故名秦湖甘井。民间传说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历史，它不仅说明了大湖淤淀、陆塘河的开凿等事实，而且隐含了人口迁徙、村庄变迁等人文信息密码。如村西的小乌鸡，便是孟姓人家来到这里的最早落脚点。村境有五条河流，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故事。老陆塘河从村东蜿蜒流过，这是一条古老的河道。康熙年间，河道总督敬佛开挖南北陆塘河，下泄湖区积涝，随后招来各地民众屯田耕种，于是人们调河筑设城庄，因为庄居陆塘河西岸，故名西调河。几百年来，人们借水生存又与水抗争，村境从南向北又开挖了鸭河、福河、馒头河、县界河。鸭河1949年重新开挖，

守在张湾街东头炮楼里的自卫队，在张小鲁、张慧礼、宋文超指挥下沉着应战，狠狠地打击来犯者。自卫队员张银德腹部受了重伤，肠子都淌了出来，可他一直顽强地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自卫队员赵启法重伤倒在血泊里，还一手端着步枪，一手拿着驳壳枪。自卫队员张如石、张如木脚上受伤，鲜血直流，却顾不上包扎，顽强地战斗着。面对越来越近的敌人，张小鲁、张慧礼、宋文超、马兴兰在炮楼里对敌情进行了分析，决定集中火力杀伤敌人，待时而动。他们将现有的好枪好弹都挑选出来，让给几个枪法好的射手，利用有力的射击点，以准确的火力杀伤敌人，并且下达死命令，凡是没有把握射中敌人的，一律不准开枪。院内所有的棉被都被浇上水，用以遮掩自己。在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下，日伪军的气焰被压了下去，最后连头也不敢露，身子也不敢抬。太阳偏西了，敌人将小店里的鞭炮拿出来燃放，用以虚张声势。太阳落山后，鬼子兵怕打夜仗，开始动摇，他们抬着几具尸体先退，接着是伪军尾随。就这样，30多名抗日自卫队员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硬是顶住了数百名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有3位自卫队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最后请听第二个故事，大拐围保卫战。大拐围位于灌南县里集镇拐围村，抗日战争时期是淮海区灌云县一区里集乡的一个自然村，地处敌我边界，是我淮海抗日根据地的东北大门。该村东部不远是日军的沿河封锁线，北有伪军周法前的一个大队，东南方向的新安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沿河东的日伪军要向西扩张，蚕食我淮海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打开大拐围这个大门，否则就不可能西进。为防敌人侵入，村民们在村子四周挖起一圈壕沟，沟里注满水，沟里侧垒起一圈1米多高的土围子，围上密密麻麻栽着各种荆棘。村的四角修有8个地堡，地堡与地堡之间还修了围棚，易守难攻。1942年5月初的一天，我灌一区区委获悉日军从新浦、涟水等地抽调兵力，在新安镇五丈河据点集中，可能来犯的情报，立即引起重视。5月9日，区委乡干部相继召开紧急会议，为了对付来犯的敌人，乡村领导又发动群众，并将80多名自卫队员、40多支。为了对付来犯的敌人，乡村领导又发动群众，并将80多名自卫队员、40多支步枪、21只土大龙分配在围东门、东南角、东北角等几个重点防守地段。乡长邹永龙亲自担任前线指挥，乡村干部担任各战斗小组组长。5月11日深夜，日伪军果然从新安镇五丈河据点蝗虫般地向大拐围扑来。12日拂晓，敌人抵近，首先向拐围试探性地打了3枪。这次来犯的日军共有600多人，拥有山炮1门、82炮11门、小钢炮6门、轻重机枪56挺，并从大依山据点调来伪军2个连和驻守王马庄的伪军周法前部2个连，共1000多人。敌人的枪响后，拐围民兵狙击手当即进行了还击，日军被打死2人，打伤3人。拐围民兵还击以后，敌人莫名其妙地沉默下来，原来狡猾的敌人正在抢修工事，并不急于进攻。这一情况当即引起了我区乡领导的警惕，他们马上动员群众进一步加固工事，调整兵力部署，疏散群众。当群众听说小鬼子已来到了家门口，更加激起了他们的国仇家恨。孙文

陈毅、张耀轩两位年逾六旬的老人争着要参加打鬼子。年仅15岁的少年陆连昭挥舞着木头手枪，非要和小鬼子比个高低。一些大娘、大嫂、老奶奶硬要留在村里参加之前工作。5月13日清晨，日伪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大拐围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不少房子着火了。牲畜有的被炸死了，工事有的被炸塌了，人员也有了伤亡，但坚守拐围的民兵自卫队员却沉着应战。从拂晓到黄昏，敌人组织3次大规模的进攻，都被自卫队员用鸟枪土炮硬顶了回去。这一天共打死打伤日伪军100多人。由于拐围民兵的顽强抵抗，敌人胆怯了，改用火炮、机关枪向村内狂轰猛扫，以先向村中心射击，后打民兵狙击阵地的战法，企图消耗我方实力。仅13日夜间，日寇就放了100多炮。为了消耗敌人的弹药，前线指挥员邹永龙动员大娘大嫂们用树枝、麦草扎成假人，给假人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在村子里不停地移动。这一招果然灵验，敌人盲目的炮火一齐向这些移动的假人射去，既消耗了敌大量弹药，又累得日伪军疲惫不堪。5月14日，日军又将攻坚战改为阵地战。日军指挥官下令停止进攻，让士兵躲在战壕里和拐围民兵对射，企图凭借优良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士兵消耗我方的有生力量。而我自卫队则以变应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停地变换射击位置，使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并且集中有限的几支钢枪，组织优秀射手重点打击日伪军的重武器射手，使敌人的火炮、轻重机枪不能发挥有效作用。15日清晨，日伪军集中所有的重武器，再度向拐围民兵自卫队坚守的阵地狂轰滥炸。霎时，大地抖动，浓烟滚滚。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东南的围防被炸塌，围门口用以隐蔽的墙头被轰倒。农会会长陆思贵、自卫队员孙文义、张耀轩相继受伤，自卫队员孟庆桃重炮牺牲。面对日伪军凶猛的炮火，乡长邹永龙决定自卫队员全部撤到村中心掩体隐蔽，以减少伤亡，待敌人炮火延伸射击时再扑上阵地，这样既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15日上午，正当自卫队子弹快打光时，滨海大队的2个联合区民兵机干分队赶来了。他们的到来坚定了拐围民兵坚守阵地保卫大拐围的决心，也动摇了敌人的斗志。15日夜间，新四军3师10旅29团赶来增援，部队首长要求拐围自卫队和滨海大队的武装以猛烈的火力吸引住敌人，29团则在向导的带领下直插设在小李集街的日军指挥中心。子夜12点，迂回到敌后的29团和小李集街的守敌接上了火。日军指挥官怎么也没有料到，大拐围的土八路已被他们围困了几天几夜，怎么突然又有如此猛烈的炮火打到他们指挥部来了。新四军29团指战员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敌人，并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50多名日伪军做了刀下鬼，200多日伪军被俘。捣毁敌人的心脏后，29团的指战员又包围了围攻大拐围的日伪军。在新四军和拐围民兵自卫队及滨海大队战士的内外夹击下，日伪军纷纷向拐围南边的芦苇地小桃园逃去。在我军火力追击下，又打死打伤日伪军30多人。这次战斗，我抗日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共俘敌200多人，打死打伤180多人，全歼伪军2个连，缴获轻重机枪5挺，长短枪160多支。我抗日军民也伤亡60多人。此次保卫战在苏北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十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以及晚上九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木。

0: 刻，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关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声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国庆假期结束啦，这个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在本地的很多的小伙伴们呢，在这个假期呢是足足的感受到了什么叫金秋十月啊。那么不光是咱们本地啊，国庆假期呢全国大部分天气都还不错啊，也算是为十一长假画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那么在节后呢，江苏啊依旧会延续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通勤出行不会受到明显影响，但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清晨和夜间啊比较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带一件轻薄的外套。

三天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啊，需要注意的是这个。9号，苏锡常的最低气温呢会回升到15度左右，其他城市呢是11到14度。那么10到12号呢，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能达到15度左右。秋意渐浓啊，假期结束呢，冷空气也蠢蠢欲动啊。未来几天呢，它的影响区域偏北，北方气温会出现一些波动。那么进入10月中旬之后呢，还会有冷空气频繁动移，影响北方。不过总体来说，冷空气实力有限啊，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仍比常年同期偏高，特别是最高气温偏高明显。像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甚至能接近或达到30度啊！而南方大部气温呢，则是稳中有升。未来几天呢，江南、华南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也会不断的扩大，但是南方大部最低气温仍然较常年同期偏低，江淮、江南的不少地方在15度左右。你走了，请留下我双眼的红，逼着自己早点睡，不能再做一个。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低气温12到13度。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这样秋高气爽的天气呢，虽然说出行啊，这个体感呢都比较舒适啊，但有一点大家也要注意呢，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早晚偏凉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比较干燥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多的补充水分。

一个假期啊，大家呢过得如何呢？应该是有不同的这个安排啊。有的朋友呢选择出门啊，去这个走走转一转；有的朋友呢选择宅在家里，好好的放松放松啊。特别是有娃家庭啊，这个假期呢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大家和孩子们相处的都怎么样呢？前两天呢，有个朋友就和我吐槽啊，说他们家儿子上初二，感觉变了个人啊，说小时候呢，天天像。

小尾巴似的跟着他。他去厕所，孩子都在门口拍门喊妈妈你去哪儿，晚上怕黑呢还要挤到他们床上说啊，爸爸妈妈我怕，我要跟你们一起睡。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光啊？这个朋友啊，那个时候他觉得挺烦的啊，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粘人呢？但

从游戏啊聊到自己喜欢的这个明星，又从明星呢聊到班级里的一些八卦，说了半个小时不带重样的，笑得跟朵花似的。他呢这个站在旁边啊，听叫 self identity 啊，这个词儿听着是挺学术的，解释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时期呢孩子有了自我意识。什么叫有自我意识？就是他会时不时的开始想几个问题，比如说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其实我觉得孩子如果是他能够开始想这些问题啊，并且连贯性的去思考这些问题，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那往前倒推，小的时候他肯定是不用想这些啊，他就是爸爸妈妈的小孩，对吧？你说什么他听什么。但是到了青春期，他就会开始想了，哎，我到底是谁？我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将来要干什么？网上有个特别搞笑的可爱的图片啊，是说一个孩子呢拖着下巴，周围呢飘着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去哪儿，接下来干什么，我为什么在这儿，宇宙的边界在哪儿，而且还配了四个大字啊，迷茫六连。是不是很形象啊？真的是这样，青春期的孩子呢看起来什么都明白啊，其实心里非常的迷茫，他们正在探索我到底是谁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自我同一性和不跟父母说话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啊，就是你比如说像孩子不再像小时候那样黏着父母，它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不爱你了，或者是我们的亲子关系变差了。很多时候孩子是在通过和父母保持一点距离啊，慢慢的确认我和父母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我到底是谁。咱们可以细品啊，你想孩子和我们拉开距离不是为了疏远我们，是为了搞清楚我是谁。就是很多父母会发现一个现象，尤其是已经经历过这个青春期啊，家里的孩子已经经历过青春期，孩子呢已经长大成人了啊，你会发现孩子从离不开你到远离你，慢慢的又和你进入到一个和谐的亲子关系的状态当中了。其实他就是这个样子，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他呢就是为了想搞清楚我是谁啊，他得先和我们远离才能知道自己是谁。如果说他什么都跟你一样，什么都听你的，那他就不是他自己了，对吧？他就是我们的复制品。所以呢他要和我们拉开距离，要和我们不一样，要有自己的秘密，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想法。甚至呢哎，有些家长就很头疼一件事啊，这怎么什么都跟我对着干呢？他很可能就是故意的，而这些都是他在探索我是谁。这就好比小鸟啊学飞，它得先离开鸟巢，对吧？扑腾扑腾翅膀才能学会飞啊。咱不能因为它离开鸟巢就觉得它不爱你了，它其实是在长大啊。有句话家里特别喜欢，叫学会放手也学会陪伴。这七个字呢其实就是这几个字啊其实就是整个青春期亲子关系的核心。放手不等于不管了啊，有些家长呢就是走了这个极端，一提说那我放手不管了，那真的就是大撒手不管了。放手不等于不管了，只不过呢我们需要给他更大的空间。可能他小的时候你给他的空间是这个家里，然后学校啊，就这几个范畴内吧，在这个空间里他可以自由的开心的快乐成长，对吧？那么在他再大一些呢，我们要把他这个空间放得更大了，是吧？要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成为自己。而陪伴呢也不是天天黏着他，是让他知道你一直在啊，这就是最足以给他安全感的一种陪伴啊。下面呢想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因为有的这些小方法大家实在是抓耳挠腮啊，想不到自己该怎么做的时候，其实也有可以这个照搬的这个可能性啊，大家可以听一听。一个就是察觉接纳自己的情绪，没错啊，先把自己哄好了，先把自己哄开心了啊，然后再去

接纳孩子的变化。说实在啊，这个养个小猫小狗啊，这么多年都有很深的感情了，冷不丁看这个小猫小狗跟别人走了，跟别人好了，自己心里还是不是滋味，对吧？更何况是自己的亲孩子呢。作为父母啊，看着孩子好像一步步的远离自己啊，当然这个远离呢要打个双引号啊，我可能会感到失落、伤心、孤单，甚至呢有一点羡慕啊，就是羡慕，哎，为什么他什么都愿意跟朋友说，却不愿意跟我说呢？这些感受很正常啊。大家知道吗？很多家长不愿意承认自己失落啊，就嘴特别硬，觉得我都那么大了，我一个大人有什么好失落的，然后就把这种失落压下去了。但是压下去不代表没有啊，他有，很正常啊。所以说你压下去了，他有可能就会变成别的东西冒出来，比如说对孩子发脾气呀，或者是抱怨孩子白眼狼啊，有一些家长就会说这种话。我觉得这样的话特别伤人啊。孩子本心是这样的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先察觉自己的情绪，问问自己两个问题：我现在是不是因为孩子的变化感到了失落啊？我是不是把孩子的独立理解成了对我的否定？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有的时候生气啊，尤其是因为孩子生气，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还是因为我们自己失落了？你觉得孩子不需要你了，你把他的独立当成他在否定我们呢？当然排除他确实做错事了啊，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啊，我们是需要冷静思考的。等自己能够接纳这些情绪，我们再和孩子来沟通。就是我们先把自己的情绪理顺了，再去找他聊。你别自己憋着一肚子气呢啊，特别失落委屈，然后去跟孩子就是去聊，那样说出来的话肯定是不好听的啊。

当然，怎么聊，大家有自己和孩子沟通的方式啊。嘉玲就这个不多说一些这个太多的建议了。但是有一些话肯定是不能说，比如说，你上去就说你现在怎么不和我说话了啊？我养你这么大，你就这么对我，甚至再加一句啊，我就养了个白眼狼，就这样，这个一键三连嘛，是这样的吗？那你这话一说，孩子立马把心门就关上了，那真的是彻底不和你聊了。所以说我们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其实呢，很多的成年人啊，也可能是我们小时候受到的这个教育影响吧，那么代际教育传递的一个观念就是羞于说出内心真实的感受，尤其是在孩子面前不能丢了做父母的这个威严啊，是吧？很多朋友会有这种感受，甚至可能有些朋友在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嘉玲说这句话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是吧？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就是总觉得被冒犯了，有的时候把这个架子一直在端着的话，其实反而是更拉开了和孩子之间的距离。那你想想看，为了自己所谓的面子架子啊，和孩子拉开距离，到底对你来说哪一个损失更严重呢？所以说啊，我们和孩子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同时表达尊重和支持，这会很好的啊。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平时生活中和孩子相处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觉得孩子疏远你了，不黏你了，心里边有些空荡荡的呢？你是怎么处理的呢？可以一起来聊聊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0: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1: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啊，这个假期大家有没有发现孩子好像和自己有些疏远了，不再是暑假那个啊一直围在自己后面叫爸爸妈妈的小朋友了啊。那嘉玲呢，想在这里首先恭喜大家啊，家里的娃长大了。

0: 呢，这个心情都能理解啊，当父母的这个心情都是差不多的啊。那个一个自己从小养到大的孩子，哎，冷不丁的突然，感觉好像变了，不再是，把自己当成唯一了，不再是这个把自己当成他的全世界了，会有一点点的失落啊。那失落了怎么办呢？我们刚才给大家一个建议，失落了就先处理失落的问题，我们先把自己给哄好，先把自己的情绪给哄好了，然后呢，才能给孩子带来正向的引导啊。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个妈咪 happy family，happy 妈咪 happy family 是吧？也没有那么绝对啊，但是呢，作为父母来说啊，肯定是自己心情好了，整个家庭氛围呢会更好一些。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说，当你察觉到自己有些失落的感受，先把自己给哄好了。继续来聊啊，就是不要让孩子为我们的情绪承担责任啊。可能有些家长呢，在有意无意当中会说过这样的话啊，比如说，你小时候多粘我呀，现在倒好啊，连话都不愿说，这话耳不耳熟。甚至有些家长说过更夸张的啊，更有些伤人的话啊。其实呢，有一句特别关键，就是，这种话就是把我们父母的那种失落感变成了孩子的压力啊。你想啊，你小时候多粘我，潜台词就是你现在不粘我了，你是不是对不起我呀？甚至呢，有些父母说的话还挺伤人的啊，养了个白眼狼，是不是就是说孩子忘恩负义了呢？那孩子听到这些话，他会怎么想？他会觉得我不和爸妈说话就是我不对，我就是个坏人。但是他不和你说话，就是他坏了吗？就是他是坏人吗？不是啊，是他在长大呀。但是有些父母就是把我们的这种失落变成了孩子的负罪感，这个其实对于孩子是不公平的。还有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呢，正在通过他人的评价来认识自己，容易把外界的负面评价和我这个人不好这件事儿啊联系起来。什么意思？就是青春期的孩子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你说他是白眼狼，他可能真的会觉得我就是个不好的人。所以不要轻易的给孩子贴标签，什么不懂事啊、狼心狗肺啊、没良心啊、这白眼狼啊这些标签啊，贴上去容易，撕下来难啊。孩子听多了，他就真的觉得自己是那样的人了。当然也不要轻易给自己贴标签啊，什么我老了，我和孩子有代沟了，孩子不需要我了。大家想一想，我们给自己贴这样的标签啊，未尝不是另一种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啊。反正有代沟，反正孩子不需要我，那我就不管了啊，就打撒手了。其实我这一点我们前面就说了啊，这个放手并不是彻底的不管了啊，只不过是给孩子留有更大的空间。老不老呢？这青春期一般来说，家长年龄也不会特别大，不老是吧？还没有不可逾越的代沟，尤其是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啊，孩子能刷到的，咱们也能刷到。孩子呢，只是需要空间啊，不是不需要我们了。大家记住一句话啊，青春期成长的重要一步就是逐渐摆脱对所有外界评价的依赖，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啊。这个过程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啊，如果进行的好，发展的快，那可能需要的时间就很短了。那我们父母能做的就是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慢慢成为自己。我们呢，不要给孩子贴标签，也不要给自己贴标签，就是在给他创造这个安全的空间。再一个就是要尊重孩子正在建立的边界。青春期的孩子呢，开始需要自己的房间、自己的秘密、自己的朋友圈、自己的决定权啊。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平时孩子呀，不光是和我聊，他玩的游戏呀，他结交的朋友啊，什么都和我分享。现在不一样了，我一进他房间，他啪，马上把这个平板给关了，把手机给关了，不让我看啊。他是不是有什么背着我干的坏事啊？不要这样想啊，他们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父母最需要做的就是重视和接纳孩子的感受，把孩子呢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自己的附属物，尊重孩子的个人边界。那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一定要尊重个人隐私，进屋敲门啊，不随便查看社交媒体账号、聊天记录、日记，这个真的很重要。以前我们呢，这个孩子心无芥蒂啊，就是没有任何想法，就什么都愿意和我们分享，那我们当然是可以看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就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就是你是我生的啊，所以我当然什么都可以看啊。甚至在孩子已经有那种明显的想要拥有自己秘密的阶段，你依然如此行事的话，去偷偷的翻他的手机啊，看他的日记啊，那当孩子发现了，对我们的信任就全没了，以后就更不会和我们说了。那我怎么办呢？家长就要问这个问题，那我就不管他了吗？你说要给他这个成长的空间，又不能不管他，那我怎么办呀？我们可以问他嘛，是不是可以直接问他，他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我们也不要逼啊，不要逼问，偷看是最伤感情的啊。另一个呢，就是尊重孩子自主活动的意愿啊，有家庭活动啊，比如说亲戚饭局啊、酒席啊，我们提前告诉他，不要默认他有时间或者是一定参与。感觉孩子小时候就是一个家庭的这个小物件啊，走哪儿带到哪儿，什么活动都必须给他带着。但是现在孩子大了不一样啊，比如说他可能正和朋友在外面玩呢，家长打个电话说今天家里谁谁谁过来，马上回家吧，孩子肯定不情愿，他可能和他的小朋友啊有其他的计划呢，比如说踢个球啊、打个球什么的啊，结束之后人家还要去别的地方再玩呢，是不是？你一个电话让他马上回家，他能乐意吗？所以我们可以提前和他说，问问他的意见，他呢觉得被尊重了，反而更愿意配合。还要特别强调啊，询问意愿不是假定意愿。比如说啊，你是我生的，我还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这话不建议说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啊，
1: 七五五，
2: 追寻红色足迹。

0: 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90.7，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贯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贯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八期。今天为您带来两个红色故事：张湾抗日保卫战、大拐围保卫战。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张湾抗日保卫战。1940年。为便利沿阜淮海两区之间的地下交通联系，中共灌云县委专门在张湾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为了保护这个地下交通站，党组织又争取国民党五区马兴兰的区分队为我所用，将其变为我党掌握的地下武装。9月16日夜间，张湾地下党组织接到情报，伪军宋小花、宋清瑶、土匪武成义等集中400多人，要在第二天清洗张湾，破坏中共组织，抢劫张湾民众。鉴于张湾是我党开辟的新区，也为了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取信于民，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地下党组织决定组织地方武装抗击来犯之敌。张小鲁、张惠礼等人调集了张湾、温庄的民众武装及以马兴兰为首的国民党灌武区区分队的武装，共40多人枪。凭借张湾小街东头张志元家的土炮楼及张湾街的房屋做掩护，准备迎击来犯的敌人。9月17日清晨，宋小花、武成义带领400多匪徒向张湾涌来，其目的是抢劫民众财物，收缴马兴兰区分队的枪。战斗打响后，张湾民众武装利用房屋墙垛做掩护，向敌人射击。马兴兰带领的灌武区区分队则凭借炮楼的掩护，居高临下打击敌人。经过几次交火，敌人一点便宜也未占到。尽管宋小花下令进攻，但其手下多是乌合之众，为的是财物。见张湾抗日武装早有准备，所以谁也不愿去当出头的船子。虽然张湾小街被他们包围得紧紧的，但也只是摇旗呐喊，盲目地放放空枪而已。张湾街外围的中共党组织见敌人围困了张湾小街，就通过统战关系和宋小花、武成义谈判，要他们撤兵，但毫无进展，敌我双方就一直互相对峙着。马兴兰的父亲是张湾街北后河有名的地主，他见儿子被困，即通过国民党灌武区区长徐绥泰的关系到响水口请国民党常备队来解围。夜幕降临后，敌人对张湾小街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又被坚守小街的民众武装击退了。敌人又在小街周围放火焚烧民房草堆。月亮挂向南天时，张湾东南方向响起了机枪声、军号声，两个连援兵赶到了。宋小花一见抗日武装援兵赶到，生怕腹背受敌，赶紧和武成义带领手下溃退了。虽然伪军宋小花和土匪武成义的人马退去了，张湾民众免遭了一场灾难，但张湾的抗日力量却引起了日寇的注意。10月18日夜间，驻兴安镇响水口、张店、龙沟、义泽河的日伪军出动数百人，将张湾小街团团围住。张湾民众抗日自卫队马兴兰带领的国民党灌武区区分队，在共产党员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的领导下奋起抵抗。他们将人员分作3波，一波守在张湾街南张建如家的炮楼里，一波守在张湾街北的后园，另一波人马都坚守在张湾街东头的炮楼里。19日天刚亮，敌人首先以机枪小炮对张湾小街发起猛烈的攻击，张湾民众抗日自卫队则奋起抵抗，以有效的火力打击来犯之敌。一伙敌人用猛烈的炮火压向街南的自卫队，炮火打击后又以攻心战术向自卫队员喊话：日本皇军下来了，打只有死路一条，走就让出一条路放你们逃生。由于南边的自卫队员都是些普通百姓，经不起敌人的威胁

河。几个人一合计，就沿着一条通向河荡的交通沟溜掉了，使得伪军轻易地占领了街南炮楼。守在后援的自卫队虽有十多个人，但由于没有工事可守，被敌人的炮火一直压进小街东炮楼门前。自卫队员想进炮楼，又因为大门被土坯垒死而无法进去，只好分散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守在后援一家猪圈内的自卫队员张邦元被涌上来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死。守在张湾街东头炮楼里的自卫队，在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指挥下沉着应战，狠狠地打击来犯者。自卫队员张银德腹部受了重伤，肠子都淌了出来，可他一直顽强地坚持战斗，直至

内所有的棉被都被浇上水，用以遮掩自己。在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下，日伪军的气焰被压了下去，最后连头也不敢露，身子也不敢抬。太阳偏西了，敌人将小店里的鞭炮拿出来燃放，用以虚张声势。太阳落山后，鬼子兵怕打夜仗，开始动摇，他们抬着几具尸体先退，接着是伪军尾随。就这样，30多名抗日自卫队员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硬是顶住了数百名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有3位自卫队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最后，请听第二个故事：大拐围保卫战。大拐围位于灌南县里集镇拐围村。抗日战争时期，是淮海区灌云县一区里集乡的一个自然村，地处敌我边界，是我淮海抗日根据地的东北大门。该村东部不远是日军的沿河封锁线，北有伪军周法前的一个大队，东南方向的新安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沿河东的日伪军要向西扩张，蚕食我淮海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打开大拐围这个大门，否则就不可能袭进。为防敌人侵入，村民们在村子四周挖起一圈壕沟，沟里注满水，沟里侧垒起一圈1米多高的土围子，围上密密麻麻栽着各种荆棘。村的四角修有8个地堡，地堡与地堡之间还修了围棚，易守难攻。1942年5月初的一天，我灌一区区委获悉日军从新浦、涟水等地抽调兵力，在新安镇5丈河据点集中，可能来犯的情报，立即引起重视。5月9日，区委乡干部相继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并连夜进行战斗动员，加固工事，做好迎战准备。为了对付来犯的敌人，乡村领导又发动群众，并将80多名自卫队员、40多支步枪、21只土大龙分配在围东门、东南角、东北角等几个重点防守地段。乡长邹永龙亲自担任前线指挥，乡村干部担任各战斗小组组长。5月11日深夜，日伪军果然从新安镇5丈河据点蝗虫般地向大拐围扑来。12日拂晓，敌人抵近，首先向拐围试探性地打了3枪。这次来犯的日军共有600多人，拥有山炮1门、82炮11门、小钢炮6门、轻重机枪56挺，并从大依山据点调来伪军2个连和驻守王马庄的伪军周法前部2个连，共1000多人。敌人的枪响后，拐围民兵狙击手当即进行了还击，日军被打死2人，打伤3人。拐围民兵还击以后，敌人莫名其妙地沉默下来。原来狡猾的敌人正在抢修工事，并不急于进攻。这一情况当即引起了我区乡领导的警惕，他们马上动员群众进一步加固工事，调整兵力部署，疏散群众。当群众听说小鬼子已来到了家门口，更加激起了他们的国仇家恨。孙文义、张耀轩2位年逾60的老人争着要参加打鬼子，年仅15岁的少年陆连昭挥舞着木头手枪，非要和小鬼子比个高低。一些大娘、大嫂、老奶奶硬要留在村里参加之前工作。5月13日清晨，日伪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大拐围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不少房子着火了，牲畜有的被炸死了，工事有的被炸塌了，人员也有了伤亡。但坚守拐围的民兵自卫队员却沉着应战，从拂晓到黄昏，敌人组织3次大规模的进攻，都被自卫队员用鸟枪、土炮硬顶了回去。这一天共打死打伤日伪军100多人。由于拐围民兵的顽强抵抗，敌人胆怯了，改用火炮、机关枪向村内狂轰猛扫，以先向村中心射击，后打民兵狙击阵地的战法，企图消耗我方实力。仅13日夜间，日寇就放了100多

好，为了消耗敌人的弹药，前线指挥员邹永龙动员大娘大嫂们用树枝麦草扎成假人，给假人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在村子里不停地移动。这一招果然灵验，敌人盲目的炮火一齐向这些移动的假人射去，既消耗了敌大量弹药，又累得日伪军疲惫不堪。5月14日，日军又将攻坚战改为阵地战，日军指挥官下令停止进攻，让士兵躲在战壕里和拐为民兵对射，企图凭借优良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士兵消耗我方的有生力量，而我自卫队则以变应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停地变换射击位置，使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并且集中有限的几支钢枪，组织优秀射手重点打击日伪军的重武器射手，使敌人的火炮、轻重机枪不能发挥有效作用。15日清晨，日伪军集中所有的重武器，再度向拐为民兵自卫队坚守的阵地狂轰滥炸。霎时，大地抖动，浓烟滚滚，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东南的围防被炸塌，围门口用以隐蔽的墙头被轰倒。农会会长陆思贵、自卫队员孙文义、张耀轩相继受伤，自卫队员孟庆桃重炮牺牲。面对日伪军凶猛的炮火，乡长邹永龙决定自卫队员全部撤到村中心掩体隐蔽，以减少伤亡，待敌人炮火延伸射击时再扑上阵地，这样既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15日上午，正当自卫队子弹快打光时，滨海大队的两个联合区民兵七干分队赶来了，他们的到来坚定了拐为民兵坚守阵地保卫大拐为的决心，也动摇了敌人的斗志。15日夜间，新四军3师10旅29团赶来增援，部队首长要求拐为自卫队和滨海大队的武装以猛烈的火力吸引住敌人，29团则在向导的带领下直插设在小李集街的日军指挥中心。子夜12点，迂回到敌后的29团和小李集街的守敌接上了火，日军指挥官怎么也没有料到，大拐为的土八路已被他们围困了几天几夜，怎么突然又有如此猛烈的炮火打到他们指挥部来了。新四军29团指战员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敌人，并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50多名日伪军做了刀下鬼，200多日伪军被俘。捣毁敌人的心脏后，29团的指战员又包围了围攻大拐围的日伪军，在新四军和拐围民兵自卫队及滨海大队战士的内外夹击下，日伪军纷纷向拐围南边的芦苇地小桃园逃去，在我军火力追击下，又打死打伤日伪军30多人。这次战斗，我抗日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共俘敌200多人，打死打伤180多人，全歼伪军2个连，缴获轻重机枪5挺，长短枪160多支。我抗日军民也伤亡60多人。此次保卫战在苏北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仙湖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0: 戴着乌黑的头发，湖里的水清澈见底，湖里的嘴可不可信，这里没有玛丽的绵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在我的梦里，湖里不吃绵羊，绵羊不一定有善良的模样，羊羊羊羊羊羊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0: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哎，我好辛苦，哎，我好辛苦，哎。
2: OK, good nigh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

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FM90.7。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来，重逢我的爹娘，乡音无改鬓发却已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好久不见呐、真的是想说一句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大家这个国庆小长假过得怎么样呢？那复工复产的第一天，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家有没有调整过来呢？大家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国庆小长假的一些趣事啊，比如说你去到了什么地方，或者是你在旅途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比较幽默让你开心又忧愁的事情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各位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可以进行留言分享。

想要分享的歌曲或者想要分享的祝福，都是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管南综合广播907”。在抖音号里搜索“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当然，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呢，还可以通过关注“管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我们在点歌的时候呢，要歌手名和歌曲名共同的发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勇往直前呢，点播了一首来自赵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陈爱颖》啊，这首歌曲呢也非常的好听，它是以叙事为主的一首歌曲。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来自赵雷的《陈爱颖》，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赵雷的《城爱景》啊，来自我们勇往直前这位朋友的点播。那勇往直前应该是位新的朋友啊，给我们的公众号和抖音号点点关注啊，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点赞和支持。来关注一下我们青春奋斗吧，宝宝说下午好，主播想要点播一首迪克牛仔的《出卖心碎》，当然没有问题。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青春奋斗吧，这位宝宝点播的迪克牛仔的《出卖心碎》，一起来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4: 音乐下午茶。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一片梦的霞光，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分享到管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也是可以的。一起来摇呀摇太阳，当然大家也是可以分享分享咱们的国庆小长假见到的一些趣事啊。很多人主张比如说节假日期间就应该好好的休息，在家里面躺床躺了7天呢，是不是？因为平时的这个工作已经很忙了，节假日是干嘛的？就是给你休息的。那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节假日在家里面休息了7天呢？当然也有不少朋友主张啊，说好不容易放个假，对不对？一年到头都得上班，好不容易有这个法定节假日，那还不得出去玩一趟吗？那去到了什么地方去玩耍呢？我们也可以分享分享你的目的地的一些美景和人文。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梦中人宝宝，说点播一首《留什么给你》，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当然，大家不要忘记了将自己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来自梦中人点播的这一首，来自孙楠的《留什么给你》，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孙楠的《留什么给你》啊，送给我们的梦中人，来自我们梦中人宝宝的点播，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也希望大家给我们的直播间能够左上角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同时呢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更多喜欢音乐、喜欢聆听音乐的朋友们哈。最直接。当然大家依然可以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白这位朋友说点播一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啊。留白这位宝宝应该也是位80后或者90后吧。会比较熟悉。

好的，一首来自留白点播的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啊，有没有，引起大家的共鸣呢？会不会听到这首歌之后啊，会回想起很多往事呢？那也希望我们正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啊，我们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更多喜欢音乐的朋友，或者需要音乐的朋友，或者喜欢聆听音乐的朋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左半边翅膀啊，说点播一首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没有问题。左半边翅膀这首歌曲好像也是许飞的吧？那看来这位朋友应该是许飞的歌迷、忠实的 fans 了，是不是？父亲写的散文诗呢，也是一首非常流传度非常广的一首歌曲啊。同时呢，我相信每

人的心底啊，只要听到这首歌之后呢，就会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有点那种不舍呀，对不对？或者是那种比较难过一些的情绪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能够引起我们共鸣的一个歌曲。那没有问题，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来分享我们这位朋友点播的来自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一起来听。

一首来自《左半边翅膀》这位朋友点播的，来自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啊。当然，李健老师版本的也蛮好听的啊。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不同的听感啊，所以呢，都是非常好的一首歌曲。同时呢，唱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位歌手。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呢，还是值得推广的，也是值得大家去聆听的一首歌曲。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呀。
1: 青春
0: 时间这位朋友呢说，雨泽雨泽点播一首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没有问题啊。回春丹乐队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经典的曲目啊，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听这个乐队的歌曲呢？
1: 每次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一起来听。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

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色相鸣，也不知疲倦。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声音记忆。困难型人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

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

0: 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0: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八期，今天为您带来两个红色故事：张湾抗日保卫战、大拐围保卫战。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张湾抗日保卫战。1940年，为便利沿阜、淮海两区之间的地下交通联系，中共灌原县委专门在张湾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为了保护这个地下交通站，党组织又争取国民党五区马兴兰的区分队为我所用，将其变为我党掌握的地下武装。9月16日夜间，张湾地下党组织接到情报，伪军宋小花、宋清瑶、土匪武成义等集中400多人，要在第二天侵袭张湾，破坏中共组织，抢劫张湾民众。鉴于张湾是我党开辟的新区，也为了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取信于民，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地下党组织决定组织地方武装抗击来犯之敌。张小鲁、张惠礼等人调集了张湾、温庄的民众武装及以马兴兰为首的国民党灌五区区分队的武装，共40多人枪。凭借张湾小街东头张志源家的土炮楼及张湾街的房屋做掩护，准备迎击来犯的敌人。9月17日清晨，宋小花、武成义带领400多匪徒向张湾涌来，其目的是抢劫民众财物，收缴马兴兰区分队的枪。战斗打响后，张湾民众武装利用房屋墙垛做掩护，向敌人射击。马兴兰带领的灌五区区分队则凭借炮楼的掩护，居高临下打击敌人。经过几次交火，敌人一点便宜也未占到。尽管宋小花下令进攻，但其手下多是乌合之众，为的是财物。见张湾抗日武装早有准备，所以谁也不愿去当出头的船子。虽然张湾小街被他们包围得紧紧的，但也只是摇旗呐喊，盲目的放放空枪而已。张湾街外围的中共党组织见敌人围困了张湾小街，就通过统战关系和宋小花、武成义谈判，要他们撤兵，但毫无进展，敌我双方就一直互相对峙着。马兴兰的父亲是张湾街北后河有名的地主，他见儿子被困，即通过国民党灌五区区长徐绥泰的关系到响水口请国民党常备队来解围。夜幕降临后，敌人对张湾小街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又被坚守小街的民众武装击退了。敌人又在小街周围放火焚烧民房草堆。月亮挂向南天时，张湾东南方向响起了机枪声、军号声，两个连援兵赶到了。宋小花一见抗日武装援兵赶到，生怕腹背受敌，赶紧和武成义带领手下溃退了。虽然伪军宋小花和土匪武成义的人马退去了，张湾民众免遭了一场灾难，但张湾的抗日力量却引起了日寇的注意。10月18日夜间，驻新安镇响水口、张店、龙沟、义泽河的日伪军出动数百人，将张湾小街团团围住。张湾民众抗日自卫队马兴兰带领的国民党灌五区区分队 在共产党员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的领导下奋起抵抗。他们将人员分作三拨，一拨守在张湾街南张建儒家的套楼里，一拨守在张湾街北的后园，另一拨人马都坚守在张湾街东头的套楼里。19日天刚亮，敌人首先以机枪小炮对张湾小街发起猛烈的攻击，张湾民众抗日自卫队则奋起抵抗，以有效的火力打击来犯之敌。一伙敌人用猛烈的炮火压向街南的自卫队，炮火打击后又以攻心战术向自卫队员喊话：日本皇军下来了，打只有死路一条，走就让出一条路放你们逃生。由于南边的自卫队员都是些普通百姓，经不起敌人的威胁恫吓，几个人一合计就沿着一条通向河荡的交通沟溜掉了，使得伪军轻易地占领了街南炮楼。守在后援的自卫队虽有十多个人，但由于没有攻势可守，被敌人的炮火一直压进小街东炮楼门前。自卫队员想进炮楼，又因为大门被土坯垒死而无法进去，只好分散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守在后援一家猪圈内的自卫队员张邦元被涌上来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死。守在张湾街东头炮楼里的自卫队在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指挥下沉着应战，狠狠地打击来犯者。自卫队员张银德腹部受了重伤，肠子都淌了出来，可他一直顽强地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自卫队员赵启法重伤倒在血泊里，还一手端着步枪，一手拿着驳壳枪。自卫队员张如石、张如木脚上受伤，鲜血直流，却顾不上包扎，顽强地战斗着。面对越来越近的敌人，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马兴兰在炮楼里对敌情进行了分析，决定集中火力杀伤敌人，待时而动。他们将现有的好枪好弹都挑选出来，让给几个枪法好的射手，利用有力的射击点，以准确的火力杀伤敌人，并且下达死命令，凡是没有把握射中敌人的，一律不准开枪。院内所有的棉被都被浇上水，用以遮掩自己。在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下，日伪军的气焰被压了下去，最后连头也不敢露，身子也不敢抬。太阳偏西了，敌人将小店里的鞭炮拿出来燃放，用以虚张声势。太阳落山后，鬼子兵怕打夜仗，开始动摇，他们抬着几具尸体先退，接着是伪军尾随。就这样，30多名抗日自卫队员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硬是顶住了数百名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有3位自卫队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最后请听第二个故事，大拐围保卫战。大拐围位于灌南县里集镇拐围村，抗日战争时期是淮海区灌云县一区里集乡的一个自然村，地处敌我边界，是我淮海抗日根据地的东北大门。该村东部不远是日军的沿河封锁线，北有伪军周法前的一个大队，东南方向的新安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沿河东的日伪军要向西扩张，蚕食我淮海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打开大拐围这个大门，否则就不可能袭进。为防敌人侵入，村民们在村子四周挖起一圈壕沟，沟里注满水，沟里侧垒起一圈1米多高的土围子，围上密密麻麻栽着各种荆棘。村的四角修有8个地堡，地堡与地堡之间还修了围棚，易守难攻。1942年5月初的一天，我灌一区区委获悉日军从新浦、涟水等地抽调兵力，在新安镇5丈河据点集中，可能来犯的情报，立即引起重视。5月9日，区委乡干部相继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并连夜进行战斗动员，加固工事，做好迎战准备。为了对付来犯的敌人，乡村领导又发动群众，并将80多名自卫队员、40多支步枪、21支土大龙分配在围东门东南角

进行了还击，日军被打死两人，打伤三人。拐为民兵还击以后，敌人莫名其妙地沉默下来。原来狡猾的敌人正在抢修工事，并不急于进攻。这一情况当即引起了我区乡领导的警惕，他们马上动员群众进一步加固工事，调整兵力部署，疏散群众。当群众听说小鬼子已来到了家门口，更加激起了他们的国仇家恨。孙文义、张耀轩两位年逾六旬的老人争着要参加打鬼子，年仅15岁的少年陆连昭挥舞着木头手枪，非要和小鬼子比个高低。一些大娘、大嫂、老奶奶硬要留在村里参加之前工作。5月13日清晨，日伪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大拐围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不少房子着火了，牲畜有的被炸死了，工事有的被炸塌了，人员也有了伤亡。但坚守拐围的民兵自卫队员却沉着应战。从拂晓到黄昏，敌人组织3次大规模的进攻，都被自卫队员用鸟枪、土炮硬顶了回去。这一天共打死打伤日伪军100多人。由于拐围民兵的顽强抵抗，敌人胆怯了，改用火炮、机关枪向村内狂轰猛扫，以先向村中心射击，后打民兵狙击阵地的战法，企图消耗我方实力。仅13日夜间，日寇就放了100多炮。为了消耗敌人的弹药，前线指挥员邹永龙动员大娘大嫂们用树枝、麦草扎成假人，给假人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在村子里不停地移动。这一招果然灵验，敌人盲目的炮火一齐向这些移动的假人射去，既消耗了敌大量弹药，又累得日伪军疲惫不堪。5月14日，日军又将攻坚战改为阵地战。日军指挥官下令停止进攻，让士兵躲在战壕里和拐围民兵对射，企图凭借优良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士兵消耗我方的有生力量。而我自卫队则以变应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停地变换射击位置，使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并且集中有限的几支钢枪，组织优秀射手重点打击日伪军的重武器射手，使敌人的火炮、轻重机枪不能发挥有效作用。15日清晨，日伪军集中所有的重武器，再度向拐围民兵自卫队坚守的阵地狂轰滥炸。霎时，大地抖动，浓烟滚滚。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东南的围防被炸塌，围门口用以隐蔽的墙头被轰倒。农会会长陆思贵、自卫队员孙文义、张耀轩相继受伤，自卫队员孟庆桃重炮牺牲。面对日伪军凶猛的炮火，乡长邹永龙决定自卫队员全部撤到村中心掩体隐蔽，以减少伤亡，待敌人炮火延伸射击时再扑上阵地，这样既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15日上午，正当自卫队子弹快打光时，滨海大队的两个联合区民兵基干分队赶来了。他们的到来坚定了拐围民兵坚守阵地、保卫大拐围的决心，也动摇了敌人的斗志。15日夜间，新四军30师10旅29团赶来增援，部队首长要求拐围自卫队和滨海大队的武装以猛烈的火力吸引住敌人。29团则在向导的带领下，直插设在小里集街的日军指挥中心。子夜12点，迂回到敌后的29团和小里集街的守敌接上了火。日军指挥官怎么也没有料到，大拐围的土八路已被他们围困了几天几夜，怎么突然又有如此猛烈的炮火打到他们指挥部来了？新四军29团指战员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敌人，并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50多名日伪军做了刀下鬼，200多日伪军被俘。捣毁敌人的心脏后，29团的指战员又包围了围攻大拐围的日伪军。在新四军和拐围民兵自卫队及滨海大队战士的内外夹击下，日伪军纷纷向拐围南边的芦苇地、小桃园逃去。在我军火力追击下，又打死打伤日伪军30多人。

这次战斗，我抗日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共俘敌200多人，打死大伤180多人，全歼伪军2个连，缴获轻重机枪5挺，长短枪160多支。我抗日军民也伤亡60多人。此次保卫战在苏北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Magic Radio。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伸手。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广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时间的验证来到了17:31，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蓝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907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啊，会在各位听友们的下班路上跟大家聊一聊热点。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蓝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哈。国庆假期呢也已经结束了，迎来了第一个工作日，不知道大家今天的工作状态怎么样呢？当然啦，在我们的907晚高峰节目当中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国庆假期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哈，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假期你是怎么过的呢？

昨天下午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就已经关注到了，就说今年的假期呢基本结束了。那么从今天起呢，我们也将迎来上三休一，再上五休二的工作日节奏。需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是，10月10号，也就是周六，是需要补班的。10月11日，也就是周日，仅单休。也就是说，这一周啊，休息一天，就是周日单休一天。那么接下来3个月是没有法定假期，就是下一个假期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2027年的元旦，离元旦假期还有多少天呢？还有85天。我当下这个事情呢，可能很多朋友在昨天呢就已经关注到哈，就是接下来我们还要过哪一个假期？但是小朋友会说，下面还有秋假呢。今年的秋假呢是在11月份哈，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假期当中没有远程出行哈，大家呢可以利用秋假的时间带着孩子呢去短途出游。相较于元旦假，就是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国庆假期哈，就是秋假出行相对来说不会人流量啊不会特别多。国庆假期呢也是今年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了，从10月8号开始，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27年元旦，中间呢是没有任何法定假期，整整3个月啊，唯一的盼头就是周末。别提天气，别提飞行，别提公众号为查询的秘密。说到这个事儿啊，很多朋友就说，哎呀，钱也花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呢就安心攒钱，马上呢就过年了，总要带点钱回家才是啊。确实啊，你发现时间过得可太快了。还有朋友说，扎心了，假期结束了，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就过完了国庆长假哈，很多朋友就是提到上班一下子呢就抵触起来，尤其是昨天10月7号下午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呢就开始焦虑了，不想上班，不想上学。其实不想上班呢是多巴胺戒断，就是假期当中呢新鲜有趣的活动让我们的大脑持续分泌多巴胺，就是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就是假期结束呢回到日常多巴胺等等兴奋性神经递质水平骤降，而维持精力的去甲肾上腺素等等系统未能及时跟上，大脑就会出现动力不足的情况。

这种从高多巴胺环境到低多巴胺环境的切换，通常呢也是被通俗的称为多巴胺戒断，表现为比如说空虚啊、失落啊、动力缺失。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不想上班只是心理问题哈，其实是生理的正常反应。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呢特别想打破这种状态啊，关键就在于把这个注意力呢从过去转向当下与未来，也不要硬扛。所以即使今天呢大家工作状态不佳，大家呢也不要着急哈，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设定未来期待嘛，比如说即使是一天的单休啊，在周末的时候呢也可以给自己计划一下哈，比如说去看个展啊，可以先查询就是一下哈自己想去的一些展览之类的。关注一下这方面的讯息啊，还有就是约上好朋友，将空想转化为可以执行的计划。总之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把这个注意力呢转移到未来期待上，就是未来你想做什么，在周六周日就可以实现的，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未来。那还有就是哪怕只是用5分钟去整理桌面，或者是回复邮件啊，这行动带来的完成感自然会产生继续的动力。那另外就是大家呢可以给自己的回忆归档啊，就是当回忆浮现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告诉自己，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呢已经为我充能了，现在呢正是运用这份能量的好时机，然后呢专注当下的事情。想要打破不想上班的这种状态啊，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提到了，把这个注意力呢从过去转向当下和未来大家可以试试啊这几步啊，比如说设定未来期待，给回忆归档，5分钟启动法，还有身体感知重启，通过起身、接杯水、冷水洗脸等等这些简单的身体动作，打断反复的思绪，让注意力呢回到当下，还有就是及时正向反馈，比如说我们在完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项任务之后啊，快速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奖励，并且呢立即为下一个短期计划做准备，这样呢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其实说到假期综合征恢复期啊，它本质呢就是指我们的大脑多巴胺系统从假期的高兴奋状态回调到日常基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恢复速度呢主要是受假期长度与节奏，还有娱乐活动的强度与类型，以及个人原有的身心状态等等这些因素影响。其实假期综合征恢复期呢通常是需要3到7天的时间的，一般呢是分为两个阶段哈，前3天是以生理节律调整为主，不适感是最明显的，也就是说这几天这种生理上的状态啊会更加明显一些。那后4天呢则会进入心理适应期，动力不足和拖延可能会依然存在的。所以呢想要快点恢复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提供温和而持续的多巴胺刺激，避免戒断感。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工作呢拆分为可以及时完成的小目标，或者是微调工作环境，或者是自己平时的通勤路线哈，规律作息，适度的补水跟运动，3-4天你就能够找回工作状态了。

说到长假之后大家的工作状态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下方呢给我留言分享今天你的工作状态怎么样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你还有哪一些能够让自己迅速恢复状态的小方法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可能很多朋友真的想要说的太多了。刚刚呢也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哈，他说哎呀，我今天的状态

态就是人坐在班上哈、啊，脑子呢还在景区里。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恢复期呢大概要3到7天的时间，这个真的太正常了。就是前3天呢基本都这样哈，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不要强迫自己立刻进入满负荷状态，大家可以先从最不需要动脑的活开始哈。这几天呢，让身体先就位，脑子呢咱就慢慢的跟上。好了，再来关注到尾数是0327的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哎呀，3个月没假期，感觉看不到头了。这法定假期呢，确实没了。但是呢，盼头不一定要靠假期，对不对？大家可以给自己排几个小节点嘛。”就比如说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比如说今年的年假你还没有休的，那么在孩子放秋假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假期休个年假，对不对？带孩子呢来一次短途出游。再比如说某个周末的短途，某场想看的演出，我们可以把长战线啊切成一段一段的，这样的心理负担呢会减轻不少。好了，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哎呀，我一般靠一杯咖啡续命啊，有用吗？”说到这个，短期呢确实能够提提神，但是别把它当主要手段哈。因为这个咖啡因摄入过多呢，反而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的，这样呢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更加稳妥的办法是什么呢？还是规律作息，再加上适度的运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一个小话题呢，就是你还有哪一些能够让自己迅速恢复状态的小妙招，或者是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呢可以来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哈，就是今天你的工作状态怎么样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说到底啊，假期跟日常的交替啊，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我觉得啊，真正让我们疲惫的是什么呢？往往不是工作本身，而是那种不知道下一个放松点在哪里的这种模糊感。所以呢，大家不妨主动一些啊，把接下来的这3个月安排，更有节奏，安排成更加有期待的样子，不要多宏大，几个小目标，几次小放松，就足够让我们的日子有奔头。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会进一段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参与到907晚高峰节目当中来，来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此刻城区的具体路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法治是最好的营生环境。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

0: 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播风。

0: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各位听友们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
1: 路况。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哈，就是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哈，就是大家的生活节奏呢大概都在往回拨，闹钟调早了，行程表排满了，手机相册里的照片呢也慢慢的被新的给覆盖掉了。但是今天呢特别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小事儿啊，就是在那些已经结束了的假期消费里面，可能还有一笔钱正悄悄地躺在某个你几乎不会再去打开的小程序里，金额不大，几块到几十块不等，但是正因为小，才最容易被我们忘记。央视新闻也是报道啊，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反映，在部分景区呢使用寄存柜、共享伞具、共享充电设备等服务之后，归还设备的时候呢，页面虽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原路退回支付账户，而是转入平台小程序，金额需要用户手动申请提现。还有消费者反映啊，押金像是凭空消失了，根本未见入账。那么在今年国庆假期啊，陕西的一位孟女士呢，就是在某个景区租借共享充电宝，支付99元押金，归还设备之后啊，系统提示押金已经完成退款了，但是她核对账户呢并没有收到这笔钱款。联系客服之后呢，对方称是技术问题导致退款未能到账，随后呢随后啊才为孟女士完成这个押金退还。那还有不少游客遇到押金悄悄转移的套路，就是四川的一位陆女士啊，去年使用

领服务，就是小程序显示退款成功了，他当时呢没有核查资金去向，直到看到网络上相关投诉内容，他仔细核查才发现当时的押金呢被存入小程序余额，搁置长达16个月，而这笔余额想要提现还需要提交银行卡信息等等，流程是十分繁琐。就是在社交平台上有类似遭遇的很多朋友啊，也比较多啊。有网友称啊，今年5月在某影楼照拍照啊，使用了店内的免费寄存柜，就是当时呢按提示操作付了30元押金，当时操作退押金提现的时候呢，页面出现了提现完成余额归零这个提示，但是这位网友表示啊，显示提现成功不等于真正到账。当时页面小字显示啊，需要1到3个工作日原路返还，网友等3个月却发现一分没退，于是呢打电话找商家加上平台客服，很快30元立马秒到账。这位网友惊呼啊，原来是这种套路，赌你疲惫，赌你忘记，赌你不会回头查账单。据央视新闻报道，在投诉平台上，就是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呢，已经有超1000条，投诉内容是高度一致，押金不退，商家失联，多次提现申请失败，显示退款但押金并未到账。就是商家呢擅自改变押金退款路径啊，长期收割用户资金，一笔几元至几十元不等的押金，单看是微不足道，但是乘以千万级用户的话，那就是一笔可观的资金。业内人士介绍啊，就是部分商家呢，也正是利用单笔押金金额小、容易淡忘的这个特点，以小字隐藏服务条款、虚假的退款成功提示等等方式，擅自更改押金退款路径，长期积累用户押金占便宜。除此之外呢，通过将用户押金留在平台内还可以诱导消费者再次消费，并且呢将本应该由经营者承担的操作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所以我们在日常啊，怎么守护好这笔钱呢？押金其实是可以自查的。第一步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找到最近使用的小程序列表，逐一去查看是否有用过但是未提现的押金余额。咱们重点要关注的就是寄存柜、充电宝、共享雨伞等等小额押金。第二步呢，就是核实一下，进入支付平台的零钱明细或者是账单，核对是否有对应的退款入账记录，如果只看到支出没有退款入账，那说明押金呢很可能还滞留在平台的余额当中。最后一步呢就是存，一旦发现这个押金未退啊，立即保存证据，押金扣款截图、支付记录、小程序余额截图、客服沟通记录等等，这些证据呢在后续维权的时候可以说是至关重要。法律专家呢也是表示啊，如果是遇到商家拒绝退款或者失联、小程序下线等等这些情况，那消费者呢是可以优先向交易平台投诉，要求平台披露商家信息，并且介入处理。如果平台拒不回应哈，是可以直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提交投诉，由消费者协会介入调解。国庆假期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大家呢不要着急立刻翻篇，就是我们常说钱少就不计较，可正是这种不计较容易被一些人当成可乘之机，30块、99块对谁都不算大数目啊，但是它的意义呢不在于金额，而在于你付出去的东西哈，应该有个清清楚楚的归宿。所以呢今天晚上到家之后啊，大家不妨花一些时间打开自己的手机，把那些用过的小程序翻一翻，查到了那是意外之喜，没查到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安心的交代哈。这也是为这个假期画一个真正圆满的句号。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也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观澜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们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几天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国庆长假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是，哎，今天是下班了啊。我想问一问各位听友，就是有多少人今天一整天都处在身体在工位，灵魂还在景区排队的这个状态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给我留言一下哈。其实说实话啊，就是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是，大家可能都有点不在状态哈。一个朋友今天就跟我分享哈，他说他今天早上刚进公司大门的时候啊，那脚步呢是虚的，不是没有睡好，是心里呢一直有个声音一直在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要回来。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记忆啊出现断片的情况，就是假期前你明明记得桌上有一堆事，假期一结束你打开电脑看着那些文件，第一反应不是我该做什么，而是这是谁干的，哪怕是你自己节前存的。记忆断片了。说到记忆断片啊，一位朋友他还说啊，今天特意问了一下同事说，今年是2020几年？
1: 你别笑。Ready, steady, start. We can
0: cha-cha on the floor. We can cha-cha on the couch. Baby. 几天的长假一过啊，彻底断片了。还有一个特别真实的现象是啥呢？就是在节后的第一天，大家的沟通效率啊，你会发现明显下降哈。不是不想说，是脑子呢在翻译，从度假模式翻译回工作模式，中间呢有个延迟，大概呢3到5秒。所以今天啊，你叫同事名字，他回头看你那一下，眼神里全是你是谁，我们认识吗？另外就是在今天办公室的键盘声啊，你会发现也挺有层次感的，就是有人敲的挺急促啊，那是赶进度，有人敲的挺零散，那是在假装自己挺忙呢。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啊，长假呢之所以让我们念念不忘啊，就是因为它把生活暂时还给了我们。真正能够让我们缓过来的，往往不是硬逼自己进入状态，而是给自己一点缓冲时间。所以呢，大家在这几天啊，先把最要紧的事情做完，剩下的咱们慢慢来，缓一缓。说到国庆趣事啊，一位朋友说，哎呀，国庆呢去饭馆与朋友小聚了，就是旁边一桌啊有一个男青年，菜上了有半个钟头了，他一根筷子没动。服务员呢这个时候挺疑惑的，就过去问他，您订了这菜挺久了，怎么不吃啊？男青年特别平静地说，这道菜太咸了，我把它看淡些，看淡些。我朋友说，我当时呢住在旁边啊，就差点没绷住啊。这话说的已经不是处理菜了，是在处理人生啊。还有在景区游玩的，不知道大家这个国庆假期到哪儿去玩了呢？一位朋友啊到景区去蹦极了，高挑战项目啊，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去挑战这个项目。他当时明显有点怂了，他问师傅说，你们这绳子一般多久换一次啊？师傅答的那叫一个干脆啊，说断了就换呢。 Angelina, baby, please. 哎呀，他站在旁边听着，心里就一个念头，说这回答吧，逻辑上确实没毛病，但是吧，情绪上有点不太友好啊。

不知道这七天的国庆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假期呢结束了，就是在国庆之前啊，大家呢都像是要去远地方旅游的，行李箱塞得跟搬家一样啊。结果七天下来，有一半东西啊没打开，可能到最后啊回来穿的还是那件旧的。这七天吧，说精彩吧，好像也没干成什么大事儿；说平淡吧，又确实攒了一堆能笑很久的细节。其实我觉得假期真正的意义吧，可能不在于你去了多远的地方，拍了多少照片，而在于它给了我们一段不用赶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不要着急自责，这个假期又浪费了。能笑着把一些琐事讲出来，我觉得就说明他没有白过。所以接下来就慢慢把节奏调回来啊，不用一步到位。日子嘛，本来就是假期跟工作交替着往前走，谁也不要嫌哪一段太长。好啦，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的锁定收听。那最后呢，依然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907晚高峰就下期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生活趣事。

0: 下灯火如影。
1: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雪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海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3: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4: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现，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3: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5: 两组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3: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6: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文物的收藏采集，210多个文物的数据处理。
3: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7: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3: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8: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3: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9: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1: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0: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2: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
13: 优惠了有700多，好像。
10: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0: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5: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6: 排了要不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7: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这个服务区没有下。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8: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20: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21: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22: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23: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4: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23: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5: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6: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7: 红叶的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26: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8: 设计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9: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 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9: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8: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市场

0: 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健报道。
2: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娜表示，
3: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2: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3: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4: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明天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下雪的天气。
5: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好，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6: 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四到八度，也会伴有四到五级的风，阵风大概是六到八级。
5: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0: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

0: 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1: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七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6: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 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5: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0: 当地时间七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素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 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

0: 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时间8号下午，2辆车辆在日本外务省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4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2辆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时间8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新疆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喀纳斯景区辖区内受暴雪或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出现积雪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当地交警部门将于今天20天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国道681线168至20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管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儿。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设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的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1: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上继武：
4: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5: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1: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6: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

0: 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不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4: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公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0: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 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

0: 一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排单、双薪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0: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3: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 被扣三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5: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车档，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6: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7: 惩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5: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8: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
3: 才是常态。玉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9: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乐团的前身，郭林专学习钢琴的，他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他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去练。
3: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9: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呢，我就跟到她屁股后面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3: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9: 那我们台湾的俱乐部呢出来了，到时候基本上牵下手
10: 手背手心、
9: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 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但他根据什么分的呢？

0: 熟悉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0: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傻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大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胳膊要折过来，
0: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的很，对吧？
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0: 有一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哎，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重视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后面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0: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0: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1: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0: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生活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乐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0: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是唱腔，等到我讲学讲学的时候，久别重逢梁山伯，好兄弟就是欢喜又伤悲，就是楼台会吐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再把它这个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20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娜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娜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所以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反应吗？打完以后先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过一会儿就早生了，哎呀总算有早生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掌后在乐队里拉，陈刚不久在旁边请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坚持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20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哪个地方投一点东西。
1: 同意。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到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您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就我集中在教学上了，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有这班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1: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辈分怎么不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她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的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1: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障碍幼儿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五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到底是你

0: 前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1: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有大模型厂商宣布，将在欧盟地区为部分大模型文本输出加上隐形水印。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增加额外字符，不改变肉眼读到的文字，文本水印究竟怎么实现呢？替换几个词，水印的效力会不会下降？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出去还是来自这种艰辛，来自于麦穗，后面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瞬间就染白我们的头。我知道无论在任何时候，爱总少不了忧愁。就在这样放弃与用的地方，守护它需要怎样的手？眼前人心上人藏，泉下一朵花，我不要你变得坚强，和谁

0: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颐和堂10万亩小麦陆续抢购；冠南县校外教育辅导总站青少年环保实践分站正式成立；礼赞祖国华诞，共赴文化盛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秋时节，在五县境内颐和堂的广袤田野上，处处都是秋播秋种的热闹场景。人们抢抓农时，加快小麦播种进度，为来年的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五县境内的颐和堂是江苏北部新颐河河道内连片的滩地，汛期时泄洪通道，在非泄洪季节每年只种植一季小麦。这里也是10万亩连片小麦高产区。为实现冬小麦高产丰收的目标，今年我县大力推广机械化调拨、测土配方施肥、机械深松耕等一系列先进技术，保障播种质量。同时，当地还推广淮麦33、淮麦46、江麦186等复合种，
2: 迅速组织人力、机械，全面展开小麦整地、施肥、播种作业，引导农户因地制宜推广优质小麦品种，规范精粮播种、配方施肥等标准化

0: 耕种技术，保障苗禽苗壮，为来年小麦高产丰收打下基础。
1: 目前一禾塘小麦抢种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小麦播种所需的两种化肥、农用机械等农资农具已调配到位，预计到10月15号左右全部抢种结束。
2: 为了深耕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搭建常态化环保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绿色环保理念，践行生态保护行动，10月6号，灌南县校外教育辅导总站青少年环保实践分站正式成立。
1: 本次分站由县公工委牵头搭建，依托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环保分会平台，为全县青少年环保教育与社会实践工作注入全新活力。一直以来，县公工委高度重视青少年思想道德与生态文明素养培育，始终将生态环保教育作为校外教育的重要内容。此次携手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环保分会成立专项实践分站，是深化新时代青少年校外教育、推进生态文明育人的创新举措，有效整合了公工委育人资源与专业环保支援力量，补齐了青少年环保实践阵地短板。据了解，实践分站将建立长效活动机制，丰富校外教育内容与形式，以沉浸式常态化的环保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为建设美丽生态灌南凝聚青春力量。
2: 国庆期间，我县接连开展多场主题文艺活动，以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沉浸式文旅互动、礼赞祖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家国情怀。
1: 10月1号，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牌坊广场国庆文艺汇演火热开演，众多市民齐聚现场，载歌载舞，共贺祖国华诞。演出在活力十足的舞蹈串烧中拉开序幕，歌曲《幸福南歌向前走》赞颂家乡发展，川剧变脸带来非遗独特魅力。当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经典旋律响起，现场观众纷纷跟唱，挥舞五星红旗，抒发爱国之情。乡土小戏曲亲，诙谐接地气，尽显本地民俗风情。压轴舞蹈《幸福中国一起走》勾勒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将汇演推向高潮。园区内同样热闹纷呈，国风 NPC 游走园内供游客打卡合影，超级大乐透、NPC 集师等趣味小游戏轮番开展，舞蹈快闪打破舞台边界，带给市民沉浸式游园体验。不少家长携孩子前来，乐享文化惠民大餐。与此同时，县总工会举办盛世华诞迎国庆，益润职工展风采迎国庆文艺演出，广大职工代表欢聚一堂，以文艺展演致敬祖国、致敬劳动者。演出由职工自编自演，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气势磅礴》，展现新时代职工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男生独唱《再见了大别山》，小合唱《走向复兴》，快板《工会赞》，舞蹈《五星红旗》，诗朗诵《青春中国》等节目接连上演，形式涵盖合唱、独唱、快板、诗朗诵、舞蹈等。演员们饱含真情，讴歌劳动之美，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与民族复兴的美好期盼，现场掌声不断。系列活动融合红色文艺、民俗戏曲、非遗展示、职工文艺展演与沉浸式文旅体验，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营造出喜庆浓厚的节日氛围，充分展现我县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进一步激发家国情怀，凝聚起共建美好灌南的精神力量。
2: 今天是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记者走访县政务服务中心，看到各窗口工作人员全员到岗，迅速从假日模式切换至工作状态，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节后首批办事群众。
1: 上午8点半，县政务服务中心大门准时开启。虽然节后第一天前来办事的群众比平日略多，但大厅内秩序井然。保办台和帮办代办区的志愿者主动上前，为办事群众提供取号指引、政策咨询和材料预审服务。
3: 国庆收假第一天，我们政务服务中心各窗口全员提前到岗，做好准备工作，快速进入工作状态，确保大家节后办事不卡顿，服务不打折。
1: 在不动产登记、企业开办、社保、医保等高频事项窗口前，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解答疑问、录入信息。针对节后可能出现的办事小高峰，各窗口提前对设备进行了调试，并安排专人引导群众通过自主终端和线上平台办理业务，确保群众即来即办、即办即走，并依托数

0: 据共享和流程优化，进一步压缩群众等待时间，用高效服务护航节后开门红。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央视新闻报道，光影贺华诞，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合家欢、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等多元题材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影院周边商圈、餐饮、交通等全域消费场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号上午10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 10.7 亿元。各地也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为假期消费注入新活力。教会点新闻报道，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国庆假期10月1号零时至7号15时，全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含建设单位、253家文博场馆去虫后共接待游客 4845.05 万人次，游客总消费 490.01 亿元，日均同比2025年国庆假期分别增长 3.39% 和 2.37%。 2025年国庆假期8天按日均比较，省外游客占比 48.18%， 较去年提高 2.05 个百分点，主要省外客源分别为上海、山东、浙江、安徽、河南。连云港日报报道，金秋送爽，求贤若渴。近日，2026高校求贤季秋季校园引才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才到岗城、价值连城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人才强势战略，抢抓秋季校园招聘黄金期，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汇聚青年英才。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华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到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10号晴到多云。听众朋友，这次华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新名。又写新名村，主要是这个村真的特别。有人说一个地方最有灵气的就是水，那就先从这里的水说起。村境古为大湖，据史料记载，安东、沭阳和海州三分大湖之境。那么从数学理论层面来看，三地之界的交汇点一定是存在的，但是要精确地定位在某个村庄已经不可能了。今天姑且将新民村放置于这一点位上，于是想起了村中的那口古井。传说清时从北方来的孟家媳妇看到陆塘河工很辛苦，就变卖嫁妆办起了豆腐房，义务做豆腐给河工吃。由于河水浑浊，做出来的豆腐总是沙成成的，他很是郁闷。一天，一高僧露宿此地，为孟家媳妇的善举所感动，晚上就在地上画圈做法。次日一早，孟家人发现门前多了一口井，井水清冽甘甜。原来高僧用一生功力打通了大湖底下的秦代古井，故名秦湖甘井。民间传说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历史，它不仅说明了大湖淤淀、陆塘河的开凿等事实，而且隐含了人

东北又开挖了鸭河、福河、馒头河、县界河。鸭河1949年重新开挖，为新民老围两村之间的界河，临近鹿塘河口，河上建有小闸。相传鸭河竣工时正是春天，有一群小野鸭顺水而下，故名鸭河。如今看来，这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意。可以想象，当年人们在河道竣工的那一刻是何等喜悦之情。偶四口为一条废弃的古河道，紧挨福河边上，村人所谓三堆假两河，河口建有一座小闸。据村中老人讲，它本叫偶池口，就是安东海州两地的地主为征地界，就开挖了一条大沟，第二年沟中便长出藕来，后来沟口渐渐成为莲藕之塘，夏日里荷花绽放，十里香飘，故名偶池口。今天荷叶不见，芦苇丛生，为白鹭、野鸭等栖息之所。民国重修沭阳县治偶池口闸在南鹿塘河岸，与东界沟隔河相对。光绪初年重修，33年加金门6尺，谢基老。又有南鹿塘经安东进之大兴庄，西岸有偶池口，立虹桥，一名王家伟入海州至孟家渡，即在河西，西岸有闸，谢两河中间下滩基老，至朱家闸，一名拐为越沿河出五丈河。偶池口大沟北堆及福河的南堆，便是清时安东县与海州的交界之处，俗称海州围。如今若将它和安海庄、惠家涧、围角庄等连点呈现，便可勾勒出一幅沧桑的安海湖区界域图。福河1958年涟水县为了排涝而开挖的，福河之名由来颇多，有人说旧河新开，故名复河，还有人说河起浮桩，故名福河，又有人说因排涝显著而被人们称为福河。今福河、福河皆为规范的河道名称，这种现象实在少见。游记省首批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时，南岸夹堆，杨树高大，林荫蔽日，河上有桥，河间设增，村人闲捕，有小舟泊，夏日蝉鸣高树，河送凉风，几声矮奶，几声鱼唱，十分幽静。然而上游时有污水下泄，跨境之河的管理当有定规。馒头河，据说1958年大沟裁弯取直时正值大年，一庄炊烟缕缕，馒头飘香，河工们吃着馒头干劲十足，河道很快就竣工，故名馒头河。1978年河道重新熟竣，因河工中女的多男的少，又叫妇女河。次年河口建设一座小闸，叫万兴闸。万兴，万事兴盛，是当年的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如今桥头当乐时记事，让后人记住这一个历史细节。县界河1950年属洪区集中全区民工20000余人开挖河道，废掉孟洪大沟，拓宽南大沟，与北边建堆。因为它是当时的灌云涟水两县的分界河道，故名县界河。如今河名之上治水印痕依稀，在此说明一点，村近的几处标牌上把安海之界河与灌涟之界河混同，需尽早更正，避免以讹传讹。曾有人说小垛村曾经横跨县界河，此事确实不假。小垛12队曾在县界的南岸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时，土地被征用，房屋被拆迁，宅基地和自留地转换为耕地，又通过南北土地增减挂钩的特殊政策进行交易，为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以及后续工程提供了富足的资金。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据村中的孟氏家谱、于氏宗谱、苗荡分支宗谱、侯氏宗谱、徐氏家谱等记载，小村的先民们分别从海

台州、安东县等地迁来，几百年间出现了数位传奇人物，演绎了诸多传奇故事，经写取一二。民国时，王学田为远近有名的大厨，据说他最拿手的菜是烧活鸡，热腾腾的一盘烧鸡端上桌来，鸡肉被吃之后，鸡头和骨架还会跳舞，人们便称他为王活鸡。火烧猪肝也是他的拿手菜，猪肝上席后火焰还在燃烧，口味鲜嫩无比。另外，空心和浪也为食人称道。王庆荣出生于大地主家庭，文化较高，上过朝鲜战场，归乡务农后因成分高，便与在山东做医生的妻子断绝往来。据村人说，其妻曾来信数十封至大队部，都被他拒收。王庆荣有勋章多枚，却从未向政府伸手要过钱。春夏秋冬，王庆荣总是穿一件老棉袄，生活窘迫却坦然自得。王庆荣书法颇佳，村民夸他说在被窝里都能写一手好字，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民国时，市委与县支队与东条河乱坑发生了战斗，县支队一班七人子弹打尽，与鬼子拼刺刀，只剩下一重伤者活着。村民王希余独身渡河，用等磨的木桶将伤员运到西条河庄抢救过来。一二三四五六七，日本小鬼不讲理，杀我们同胞，抢我们地，大家合力快快起，我们快快起，我们快快起，我们快快起。五年前，85岁的许继宇老人说着说着便唱了起来，那苍老而铿锵的声音让人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是的，小村的人民既勤劳忠厚又勇敢倔强，使得这个弹丸之地的小村从未被毁化过，真是一个历史奇迹。孟、何、梁、许、余等是新民村的几大姓氏，多年以来各姓人家坚守耕读二字，弘扬优秀家风，教育子孙后代要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建县以来，村中人才辈出，原中铁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许世进，原江苏省委工委研究室主任许世军，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院副院长张杰，名人许知远，他们都是出自这个普通的村庄，还有钟兆明、李存宝、孟令显等颇受人们敬重的小村干部和村民。在此工作期间，我曾认真地思考着小村的精神，它从何而来。当看到路口的村规民约时，一下子醒悟过来，新民村的精神是历史的积淀，是文化的孕育，是民心的向善，这是一个村庄不断发展的动力之源。不久前，又一次陪同几位朋友去新民村，站在亭中，小桥碧水，人家近来眼底。几年前，眼前的这个小湖还是一条臭水沟，枯藤杂草连岸，青瓶垃圾满塘，种猪死猫，绿蝇群蚊，简直不忍目睹。当时瞎诌了几句打油诗：半塘垃圾半塘瓶，只养苍蝇不养蝇，若无田园新政出，小人书里任蜻蜓。近年来，新民成为了乡村游的一个网红村，周边市县的人们也会来村打卡，春赏满村桃绽，秋看金田飞鹭，五河之岸钓台增广，一村之中古井湿壁长廊竹亭，临湖而观曲桥人家倒映清波里，风过归栏月来吟句，让人颇为遐思。亭间有一联：惊浪无痕，大湖眼底三潭水，轩房有志，相国心头万户烟。回望历史，几百年前，治河能臣靳文香开凿南北陆塘河，并题奏屯田案，湖区建为新亩。
车驾南巡时，遂宁相国张鹏和金帐胡田又提请捐免田租，这里的人烟史稠，这一切已成。

典籍中的记忆。至于小海、东荡等旧时的洼地、水荡，如今早已变为金黄的麦田、水波荡漾的螃蟹池、虾池，四条河、四道尾等地名之上，水痕依稀。建县之后，两路河流域经过几十年的农田水利建设，早无水患之虞，而新民村在岁月的风霜洗礼中不断蜕变，期盼着新民人能够抓好机遇，自强不息，再攀新高峰。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

0: 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姐。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0: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篮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第八期。今天为您带来两个红色故事，张湾抗日保卫战，大拐围保卫战。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张湾抗日保卫战。1940年，为便利沿阜淮海两区之间的地下交通联系，中共灌云县委专门在张湾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为了保护这个地下交通站，党组织又争取国民党五区马兴兰的区分队为我所用，将其变为我党掌握的地下武装。9月16日夜间，张湾地下党组织接到情报，伪军宋小花、宋清瑶、土匪武成义等其中400多人要在第二天清洗张湾，破坏中共组织，抢劫张湾民众。鉴于张湾是我党开辟的新区，也为了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取信于民，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地下党组织决定组织地方武装抗击来犯之敌。张小鲁、张惠礼等人调集了张湾、温庄的民众武装及以马兴兰为首的国民党灌武区区分队的武装，共40多人枪。凭借张湾小街东头张志元家的土炮楼及张湾街的房屋做掩护，准备迎击来犯的敌人。9月17日清晨，宋小花、武成义带领400多匪徒向张湾涌来，其目的是抢劫民众财物，收缴马兴兰区分队的枪。战斗打响后，张湾民众武装利用房屋墙垛做掩护，向敌人射击。马兴兰带领的灌武区区分队则凭借炮楼的掩护，居高临下打击敌人。经过几次交火，敌人一点便宜也没占到。尽管宋小花下令进攻，但其手下多是乌合之众，为的是财物。见张湾抗日武装早有准备，所以谁也不愿去当出头的船子。虽然张湾小街被他们包围得紧紧的，但也只是摇旗呐喊，盲目的放放空枪而已。张湾街外围的中共党组织见敌人围困了张湾小街，就通过统战关系和宋小花、武成义谈判，要他们撤兵，但毫无进展，敌我双方就一直互相对峙着。马兴兰的父亲是张湾街北后河有名的地主，他见儿子被困，即通过国民党灌武区区长徐绥泰的关系到响水口请国民党常备队来解围。夜幕降临后，敌人对张湾小街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又被坚守小街的民众武装击退了。敌人又在小街周围放火焚烧民房草堆，月亮挂向南天。

时，山湾东南方向响起了机枪声、军号声，两个连援兵赶到了。宋小花一见抗日武装援兵赶到，生怕腹背受敌，赶紧和武承义带领手下溃退了。虽然伪军宋小花和土匪武承义的人马退去了，张湾民众免遭了一场灾难，但张湾的抗日力量却引起了日寇的注意。10月18日夜间，驻兴安镇响水口、张店、龙沟、义泽河的日伪军出动数百人，将张湾小街团团围住。张湾民众抗日自卫队马兴兰带领的国民党灌武区区分队，在共产党员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的领导下奋起抵抗。他们将人员分作三波，一波守在张湾街南张建儒家的炮楼里，一波守在张湾街北的后园，另一波人马都坚守在张湾街东头的炮楼里。19日天刚亮，敌人首先以机枪小炮对张湾小街发起猛烈的攻击，张湾民众抗日自卫队则奋起抵抗，以有效的火力打击来犯之敌。一伙敌人用猛烈的炮火压向街南的自卫队，炮火打击后又以攻心战术向自卫队员喊话：日本皇军下来了，打只有死路一条，走就让出一条路放你们逃生。由于南边的自卫队员都是些普通百姓，经不起敌人的威胁恫吓，几个人一合计就沿着一条通向河荡的交通沟溜掉了，使得伪军轻易地占领了街南炮楼。守在后援的自卫队虽有10多个人，但由于没有工事可守，被敌人的炮火一直压进小街东炮楼门前，自卫队员想进炮楼又因为大门被土坯垒死而无法进去，只好分散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守在后园一家猪圈内的自卫队员张当元被涌上来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死。守在张湾街东头炮楼里的自卫队在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指挥下沉着应战，狠狠地打击来犯者。自卫队员张银德腹部受了重伤，肠子都淌了出来，可他一直顽强地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自卫队员赵启法重伤倒在血泊里，还一手端着步枪，一手拿着驳壳枪。自卫队员张如石、张如木脚上受伤，鲜血直流，却顾不上包扎，顽强地战斗着。面对越来越近的敌人，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马兴兰在炮楼里对敌情进行了分析，决定集中火力杀伤敌人，待时而动。他们将现有的好枪好弹都挑选出来，让给几个枪法好的射手，利用有力的射击点以准确的火力杀伤敌人，并且下达死命令，凡是没有把握射中敌人的一律不准开枪。院内所有的棉被都被浇上水，用以遮掩自己。在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下，日伪军的气焰被压了下去，最后连头也不敢露，身子也不敢抬。太阳偏西了，敌人将小店里的鞭炮拿出来燃放，用以虚张声势。太阳落山后，鬼子兵怕打夜仗，开始动摇，他们抬着几具尸体先退，接着是伪军尾随。就这样，30多名抗日自卫队员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硬是顶住了数百名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有3位自卫队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最后请听第二个故事，大拐围保卫战。大拐围位于灌南县里集镇拐围村，抗日战争时期是淮海区灌云县一区里集乡的一个自然村，地处敌我边界，是我淮海抗日根据地的东北大门。该村东部不远是日军的沿河封锁线，北有伪军周法前的一个大队，东南方向的兴安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沿河东的日伪军要向西扩张，蚕食我淮海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打开大拐围这个大门，否则就不可能西进。为防敌人侵入，村民们在村子四周挖起一圈壕沟，沟里注满水，沟里侧垒起一圈1米多高的土围子，围上密密麻麻栽着各种荆棘。村的四角修有8个地堡，地堡与地堡之

之间还修了围棚，易守难攻。1942年五月初的一天，我贯一区区委获悉，日军从新浦、涟水等地抽调兵力，在新安镇五丈河据点集中，可能来犯的情报，立即引起重视。5月9日，区委乡干部相继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并连夜进行战斗动员，加固工事，做好迎战准备。为了对付来犯的敌人，乡村领导又发动群众，并将80多名自卫队员、40多支步枪、21只土大龙分配在围东门东南角、东北角等几个重点防守地段。乡长邹永龙亲自担任前线指挥，乡村干部担任各战斗小组组长。5月11日深夜，日伪军果然从新安镇五丈河据点蝗虫般地向大拐围扑来。12日拂晓，敌人抵近，首先向拐围试探性地打了3枪。这次来犯的日军共有600多人，拥有山炮1门、82炮11门、小钢炮6门、轻重机枪56挺，并从大依山据点调来伪军2个连和驻守王马庄的伪军周法前部2个连，共1000多人。敌人的枪响后，拐围民兵狙击手当即进行了还击，日军被打死2人，打伤3人。拐围民兵还击以后，敌人莫名其妙地沉默下来。原来狡猾的敌人正在抢修工事，并不急于进攻。这一情况当即引起了我区乡领导的警惕，他们马上动员群众进一步加固工事，调整兵力部署，疏散群众。当群众听说小鬼子已来到了家门口，更加激起了他们的国仇家恨。孙文义、张耀轩2位年逾60的老人争着要参加打鬼子，年仅15岁的少年陆连昭挥舞着木头手枪，非要和小鬼子比个高低。一些大娘、大嫂、老奶奶硬要留在村里参加支前工作。5月13日清晨，日伪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大拐围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不少房子着火了，牲畜有的被炸死了，工事有的被炸塌了，人员也有了伤亡。但坚守拐围的民兵自卫队员却沉着应战。从拂晓到黄昏，敌人组织3次大规模的进攻，都被自卫队员用鸟枪、土炮硬顶了回去。这一天共打死打伤日伪军100多人。由于拐围民兵的顽强抵抗，敌人胆怯了，改用火炮、机关枪向村内狂轰猛扫，以先向村中心射击，后打民兵狙击阵地的战法，企图消耗我方实力。仅13日夜间，日寇就放了100多炮。为了消耗敌人的弹药，前线指挥员邹永龙动员大娘大嫂们用树枝、麦草扎成假人，给假人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在村子里不停地移动。这一招果然灵验，敌人盲目的炮火一齐向这些移动的假人射去，既消耗了敌大量弹药，又累得日伪军疲惫不堪。5月14日，日军又将攻坚战改为阵地战。日军指挥官下令停止进攻，让士兵躲在战壕里和拐围民兵对射，企图凭借优良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士兵消耗我方的有生力量。而我自卫队则以变应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停地变换射击位置，使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并且集中有限的几支钢枪，组织优秀射手重点打击日伪军的重武器射手，使敌人的火炮、轻重机枪不能发挥有效作用。15日清晨，日伪军集中所有的重武器，再度向拐围民兵自卫队坚守的阵地狂轰滥炸。霎时，大地抖动，浓烟滚滚，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东南的围防被炸塌，围门口用以隐蔽的墙头被轰倒。农会会长陆思贵、自卫队员孙文义、张耀轩相继受伤，自卫队员孟庆桃重炮牺牲。面对日伪军凶猛的炮火，乡长邹永龙决定自卫队员全部撤到村中心掩体隐蔽，以减少伤亡，待敌人炮火延伸射击时再扑上阵地。
这样既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又成

严重地打击了敌人。15日上午，正当自卫队子弹快打光时，滨海大队的两个联合区民兵机干分队赶来了。他们的到来坚定了拐围民兵坚守阵地保卫大拐围的决心，也动摇了敌人的斗志。15日夜间，新四军3师10旅29团赶来增援，部队首

包围了围攻大拐围的日伪军。在新四军和拐围民兵自卫队及滨海大队战士的内外夹击下，日伪军纷纷向拐围南边的芦苇地小桃园逃去。在我军火力追击下，又打死打伤日伪军30多人。这次战斗，我抗日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共俘敌200多人，打死打伤180多人，全歼伪军2个连，缴获轻重机枪5挺，长短枪160多支。我抗日军民也伤亡60多人。此次保卫战在苏北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

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迷茫之后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牙牙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这草应该忘记我在流年，让我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04.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秒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较量，布云朝科特战胜了法国选手范阿舍，稍后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共同关注。波特兰开拓者队季前赛今天开赛，中国球员杨汉森登场亮相，他的新赛季能获得多少机会，这是我们今晚要关注的话题。此外，我们还将播出对中国男足球员王玉栋的专访。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网球。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男单第一轮的较量，中国选手布云朝科特2-0击败了法国选手范阿舍。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张文，晚上好。
8: 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7: 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小布的表现吧。
8: 小布今天的对手呢是法国人范阿舍，他

0: 电台名单的前50，而小布大概是100左右的水平，而且非常准的，今天也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学生赛冠军，状态正佳。从身材名来看呢，小布显然不如对手，但是从乔克特近期有过亮眼的表现，相信很多人现在还记得他在刚刚结束的中网的 ATP 500的比赛，也就是男子的比赛当中呢，给雷克维奇制造了不少的麻烦，这也说明了他具备在一些特定的场次，特别是主场打出高水平的能力。那么今天比赛进程也是这样啊，小布在前两个发球局都是 love game 爆发，快速进入到了比赛状态。那么发球的第三个发球局的时候，布林乔克特就开始给到对手压力了。不过呢，发球也是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两个人在长桌拍的僵持当中呢，对手凭借更强的手短攻的能力拿下了这一局。那么相比于发球的今天第一盘，小布的发球状态尤其的好，他的一发球分率一度达到100%。那么最终呢，在第一盘结束的时候，这项数据也来到了96%。那么两个人都是各自爆发，就来到了关键的第十局，也是发舍的发球局。布林乔克特曾经两度把小分逼到了60，但是呢，非常遗憾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但是好在呢，小布凭借自己特别好的发球的状态完成了爆发，这也意味着双方在第一盘就进入到了抢七。那么小布在抢七当中发挥是非常强势的，上来就是3-0，连下三分完成了逆破发。而范阿舍呢，我觉得他其实越打越着急，抢七当中呢有4个非收获性失误，那么因为这样一个对手的发挥，布林乔克特也是顺利的去比赛赢下抢七。那么第一盘的比赛实际上也打了1个小时左右，还是非常激烈的。那么第二盘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范阿舍他实际上在非常努力的提高自己发球的状态，他的前两个发球局就发出了6记 ace， 然后第二个发球局甚至是连发4个 ace love game 爆发。但是之后呢，布林乔克特也给了非常强硬的回应，包括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也发出了 ace 球。那么第六局的时候呢，小布就逼出了对手的一个破发点，之后这一局双方就是陷入到了一个拉锯战，这局比赛打了10分钟以上，最终呢发球是艰难爆发。此后的第八局啊，布林乔克特拿到了连续3个破发点，并且第一个就兑现了，这样就来到了小布的发球胜赛局，他也没有浪费自己的赛点，顺利通关。主持人，
1: 好，这是今天小布的表现。如果结合到之前吴一丙啊也过了首轮关，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或者说有更高的期待值对 ATP 上本土作战的中国学员适当的更多一点信心？
0: 对，没错，是这样的。其实我今天感觉在主场作战，确实无论是布林乔克特还是之前的我们所说的吴一丙也好，周毅也好，甚至在主场观众面前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今天布林乔克特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也说发舍是非常非常难打的对手，今天之所以能够取胜，还是要感谢主场观众给予他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支持吧。好呀，
1: 说到这个主场观众的支持，再次来到上海奇中网球中心，这个现场的氛围感觉怎么样？
0: 去年的上海网球大师赛，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啊，当时天气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因为这个炎热潮湿的天气给选手的体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包括你看球都觉得很难呼吸当时的天气。然后今年呢，因为比赛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些，所以凉爽的多，但是它有一个不幸的，不应该说是不利的因素啊，就是它比赛推迟到了国庆假期之后进行。那么今天呢，恰巧就是国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夜场的首场比赛的开始的时间应该是今天晚上的6点钟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钻石球场的上座率仍然不是很高，这也可以理解很多人还没有下班。但是呢，确实主场的观众，我觉得上海的观众，因为上海大师赛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一个是懂球，可以在恰当的时机给予运动员非常强烈的支持，与此同时呢，他们的那种热情，我觉得无论是中国的选手还是国际的球员都能够感受到。因为今天呢，除了进行很多比赛以外，还进行了德约科维奇和阿尔卡拉斯的新闻发布会，他们两个国际巨星也分别提到了上海的这个主场的氛围。他其中呢，德约科维奇说他2007年是第一次到上海，也是第一次来中国，那个时候是几年中大师赛，当时呢他也是在2008年赢得了冠军。2009年呢，上海的大师赛就变成了1000的赛事，之后每年都在这边举办。他觉得这是巡回赛上很多球员，包括他自己最喜欢的赛事之一。那么阿尔卡拉斯呢，因为去年没有来嘛，所以他也提到非常期待能够继续在中国的上海比赛。他也提到我们中国的球迷是非常喜欢体育运动的，然后同时呢，他们也更加喜欢欣赏这种高质量的高水平的网球赛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这片场地

0: 是很容易进入到比赛的状态的。当然了，中国赛季呢是在赛季的尾端，很多球员呢实际上打到现在十月份，体能上、身体上都有很大的疲劳，但是也非常感谢球迷给他们非常多的鼓励，可以让这些球员能够充分的调动起自己的精神和力量，全情的投入到比赛当中，所以他也非常期待今年在上海这片场地上的表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文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几条过去24小时的体坛资讯。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进行单打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发挥出色，3-0完胜日本的张本智和，晋级男单八强。女单赛场，蒯曼2-3输给了队友朱思彬，王曼玉3-2险胜石君瑶。国际足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下降5位，排名第96，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西班牙队、阿根廷队、法国队、英格兰队继续排在前四，葡萄牙队上升2位，排名第5。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篮球。波特兰开拓者队今天在 NBA 季前赛中以123-118击败了金州勇士。杨汉森本场出战了12分钟，3投2中，罚球2中2，拿到了6分、2个篮板、4次助攻、1次抢断。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朋友们，大家晚上。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我们都知道这个杨汉森要开始 NBA 的第二年了，这第二年呢往往比第一年其实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因为大家已经熟悉你了，了解你了，针对性也会更强，更何况第一年其实多多少少就已经打得有点挣扎了，大家很关心他未来的命运，所以今天这个季前赛第一次登场，第一笔数据大家也格外的关注。那今年夏天开拓者队也进行了比较大的人员调整，引进了像莫兰特呀、波特啊、卡尔森、索汉呀，主教练也有上赛季的这个斯普利特换成了麦卡诺里，所以今天和勇士的比赛也是开拓者的季前赛首秀，所以从比赛来看，你对这支全新的开拓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3: 我感觉这个赛季呢，开拓者争取成绩的愿望可能会比上个赛季呢更加强烈。因为上个赛季咱们知道，这个在开季的时候，当时呢，开拓者主教练还是比卢普斯，但是呢，比卢普斯因为一些场外的风。

0: 多位新员，包括你像莫兰特，虽然现在表现不如以前那么高光，但是当年呢也曾经是 NBA 的全明星球员，包括他年龄也非常年轻，以及你像本赛季呢利拉德也是在伤愈之后呢完成了自己的回归，所以这个赛季呢球队也目标也是非常明确，想要去提升成绩，包括他们的主教练这个麦卡诺里。诺里呢上赛季还是森林狼的助教，但是呢他是接受了球队的这个主帅 offer， 也是 NBA 整个 NBA 薪水最低的主帅，他想去当 NBA 主教练，所以即便年薪只有100万美金，而且呢签的合同是一份2年合同，而且是1+1，今年执教不好明年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也会去把提升成绩放在第一位，这些呢都是对像亚历山这样年轻人不会那么友好，因为你要想去做赢球，那肯定会用更多更有经验的老将，这是第一选择。那通过今天的比赛来看呢，诺里也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贯彻了这个思路，因为你像别的队打季前赛基本上就是主力只上前半场，上半场比赛打完下半场比赛呢主将一般都不打了，这是他们的常规选择，但今天呢诺里让他们的主力磨合了3节，严森今天打了12分钟，看时间不算短，但是呢这12分钟全部来自第4节，也就是说前3节严森一秒没上，有点掉出了球队的常规轮换。但是好消息呢是即便第4节上了12分钟算是练兵时间，但是呢严森个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严森呢也是相比之前有了进步，看看他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更严酷的环境下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1: 开拓者这边的情况，杨汉森这边的情况，待会儿我们还会详细展开。也说说金州勇士啊，很有意思，就像你前面说的，一般大家会来一点主力，但同时呢主力也不全打，这是大家对季前赛的常规态度。但今天金州勇士是雪藏了全部主力，包括库里啊、格林啊、霍福德啊、波杰姆斯基啊都没来波特兰。我看已经有球迷开玩笑说，哟，瞧不上波特兰开拓者，这个是个到底属于什么样的考虑？
0: 这正是季前赛的意义吧。季前赛就是一个查漏补缺的机会，因为昨天呢勇士刚刚和湖人打了一场比赛，今天呢相当于背靠背，那即便到了 NBA 常规赛，背靠背呢也会存在主力轮休的情况，更何况是季前赛，包括这比赛还是在波特兰主场举行，那勇士没有必要说为了对面的这个球队的票房考虑把我的主将全都这个带过去。那这回的比赛呢，像库里，像你说的，因为有些老伤号，像这个波尔吉尼斯啊，像巴特勒，他们是有伤在身，现在也打不了，这个另说。像库里呀、格林啊，包括今年的新秀伦敦伯格呀，像波杰呀，他们昨天打了和湖人的比赛，今天呢直接就没上飞机啊，就没有去到客场啊，反而呢是让一些球队排名或者说球队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去需要证明自己，或者说去争取下一份合同的球员在场上呢有很多出场，应该说也是勇士的一个正常策略吧，就是说季前赛确实没必要那么去全力以赴，而且呢像库里、格林包括像其他一些球员年龄也比较大了，也没有必要说在季前赛就鞍马劳顿，他们还是想要去一张一弛吧。
1: 说回杨汉森的表现啊，很多人都在算一笔账，说杨汉森本赛季可能会面临比上个赛季更激烈的竞争，因为除了克林根、罗伯特·威廉姆斯之外，你看现在又有了卡尔森、尼卡波特，所以以至于有的球迷现在在排这个顺序是坏了，这个赛季杨汉森要成第5中锋了，这能挣到多少上场时间呢？但是也有的朋友讲，毕竟和那四个人的风格特点是不一样的，也许不能仅仅依靠所谓在 NBA 的已经打过的时间长短就此排出一个他一定是第五中锋的顺位，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我个人认为呢，单从 NBA 的经验包括球队目前的集战力来看，杨汉森呢在这种竞争中确实是不占优势，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开拓者队呢他们的内线五号位主要的轮换已经定了，先发克林根，替补第一替补是罗伯特威廉姆斯，这个轮换顺序呢是很固定的，大概率是不会做任何调整。那么米卡波特呢，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更偏向四号位的球员，他是一个能投的四号位，当然了也能顶到五号位的位置上，包括像卡尔森也一样，两个人都是比较擅长外线投射拉开空间，那护框篮球保护呢并不是他们的特长，但是呢这两个人一个27岁一个28岁，他们的 NBA 比赛经验比汉森那高很多，汉森今年才21岁嘛，所以他们从集战力的角度来看呢，比汉森还是要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 NBA 咱们知道，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首先球队想争取成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呢作为球队的管理层，我在上个赛季用16顺位这样一高顺位选择了杨汉森，那不可能说啊有这个赛季几乎就选

0: 强了，不去锻炼他，这个呢也不会说是关键层希望看到的。所以这个赛季呢，我觉得杨振森还是有机会在一些比赛中呢去获得登场机会，也希望他呢能够抓住这些机会，给教练员信心。反正今天的表现呢，我觉得相比于卡尔森和波特，咱们只能说是不落下风，不是说压过另外两个人，但是呢，他也是展现了自己的特点。所以杨振森呢，竞争很残酷，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的进步相比于之前，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接下来就想谈谈这个进步。今天因为其他工作的关系，没有完整的看这个比赛，但特意看了杨振森的这个比赛集锦啊。如果和去年就是大家特别期待的那个季前赛首秀相比，得分好像还少了一点。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大家一直诟病的或者一直担心的他的这个速度的问题，他的和队友的配合，比如说在弧顶的策应的问题，显然更熟练了，对吧？这方面确实有改观。但另外一方面，篮板球对抗好像大家一直担心的这两个问题又没有得到，至少从这场比赛来看没有得到一个质的提升。你觉得经过这一年的锤炼和摔打，杨汉森到底进步在哪儿？
0: 我个人认为呢，汉森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进步其实是体能。因为过去咱们知道杨汉森在不管是季前赛还是常规赛，他一般呢维持高水平表现可能就4到6分钟，最多就6分钟。到6分钟之后呢，他这种速度啊、反应啊，包括这种咱们说在场上啊、比如说扶着膝盖喘气啊这样的场面就会比较常见。那教练员呢基本上也不会给他，即便是这种季前赛或者说是季前赛的比赛，也不会让汉森长时间出场。但今天你看杨汉森是打满了12分钟，第四节12分钟打满，而且呢即便打满到比赛最后时刻，杨汉森的表现呢也没有比前面有明显下滑。他第一体能是跟上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汉森的速度相比之前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有一定提升的。虽然说速度这个东西呢涨起来很慢，但是呢他的这种短距离的冲刺，包括在换防之后去对上小胖那一刹那的反应，包括去大防小时候的表现，我觉得比上赛季呢也是有一定进步。包括他对于防守位置的选择，上赛季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就是你像在季前赛的时候，当时他被上的第一课是被勇士的波斯特给上了一课。因为当时呢打挡拆，他全是沉退，一挡拆我出去，我一退，对面那三分球刷刷进，直接就被打爆了，打崩了。但今天呢，他的这种防守选位比之前呢要好了很多，因为他现在呢已经不需要翻译去向他去解释教练组的这种排兵布阵了，他自己可以跟教练组沟通。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会对于球队的技战术包括这种安排有更多的咱们说理解和体会，这也是一个进步。另外，当然像你说的他的这种对抗，今天有几个回合也是篮下要到位置了，但是呢要到位置的时间很短，队友还没有来得及把球给他，对手呢已经把他挤出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了，所以有几次呢确实没有要到好的位置。当然了，今天杨振森篮球呢确实咱们一直以来也说他需要去把篮球的数量给提升起来，但是如果你看了比赛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汉森其实是在用符合篮球规律的动作来去场上去进行表现，他很多时候呢去负责卡位，篮球我不拿，但是呢我也没有让我的队友防守人去拿到篮板球，我把他卡住了，让我的队友摘篮板，这个的话呢应该说也行。反正从前面这12分钟比赛来看呢，开拓者的主帅诺里赛后也是对杨振森提出了自己的表扬啊，包括你说的那一点，对，在弧顶的支配球，因为在上赛季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聊，就是说杨振森在 CBA 展现过自己的传球策应球，但是呢到了 NBA 你需要从篮板护框顶防这种脏活累活做起，你可能拿不着球。但是你看这场比赛，麦卡诺里还是给了杨汉森很大的进攻自由度，让他在弧顶去更多的去做手提手啊、支配球啊这样的任务。应该说呢，还是赋予了汉森一定的进攻自主性，这一点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尤其是现在这个赛季，在开拓者队里面有像利拉德呀、莫兰特呀这样全明星级别的后场球员，杨汉森的话呢，能够在这种练兵时间拿一拿球，对他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这毕竟是杨振森个人最舒服的进攻方式。
1: 这也是今天赛后很多球迷津津乐道，但同时也是讨论的比较热烈的一个点，就是有的球迷说，你看把这个支配球、策应球的这个特长发挥出来了，最起码体现出了他和其他几个在中锋或者说在内线位置上主要竞争对手不一样的特质啊，这个就有助于他将来竞争自己的位置。但也有球迷讲，现在波特兰开拓者好像对主力这个所谓内线球员的这个定位，你得去对抗，你得去要位置，你得去护框，你得去拿到篮板球，这是对他的定位。你现在开发出来的有点像附加技能，那个一现在还存在模糊的情况下，你光说我后面还有 N 个零，这个对他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也是一种声音，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因为 NBA 确实像你说的，要么我是一个 六卫星战士。

0: 什么都会，我是超级巨星，我确实我在这个队里面，你就要围绕我来打，这是一种。要么就是你有一个绝对的长板，你别的可能不行，但是呢，我就有一项。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勇士那个波斯特，但今年去灰熊了，我别的都不行。我虽然对抗不行，我还慢，但我能投篮啊，我三分球确实准，我就一项长板也行。那汉森呢，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他可能也是一个小的六位型战士，我能攻一下，我能传一下，我各个技能我都会一些，但是呢，我不是说各个精通，然后呢，我也没有一项绝对的长板。他有一项长板，我传球视野比较好，但是呢，队里面后卫比较多，也就用不上你传球，所以这也是汉森目前需要去我们说明确的一个定位吧。但是我是认为汉森呢，需要在做好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就是像你说的，你跟一些好后卫搭档，你要去顺下持柄，提供高质量掩护、篮球保护、护框等等基本的原则做好。另外一个的话呢，也要把自己的特点进一步的提升，或者说呢，这个特点别人没有，你要去把这个特点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就是你的 ID， 即便你之后呢可能不再开拓者了，我去别的队伍，那我有这样一手上线的数据进攻分球，也是我未来的 NBA 争取工作机会的这种咱们说资本吧。反正我觉得亚历森呢，不管他基本工作完成的怎么样，还是说自己的特点展现怎么样，从目前这个表现来看，他今年呢，我个人认为还是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季联赛效力。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这在咱们妄自菲薄，因为确实今年竞争非常激烈。即便你像这个克林根，在今天的比赛你可以看到，他在上个赛季有些时候还会参与一些战术，今年完全变了。克林根就是抢篮板球，然后呢去护框去对抗。他其实你看他今天七投一中，但其实呢都是一些二进攻机会，篮板球抓下来上篮不进，再抓篮板再上篮。但是那样的场合，在真的进攻回合，像利拉德、像莫兰特、像上个赛季的球队核心阿姆迪亚，他们才是真正的，包括现在像亨德森、像托勒迪，包括还没有复出的夏普，他们才是真正在进攻端去掌握主动权的人。所有的内线，不管是罗威、克林顿还是李汉森，都需要去做脏活累活，包括像锋线也一样，你们去投篮、防守、拉开空间，真正的这种进攻的这种高光戏份，还得会由后卫来进行。所以汉森呢，还是那句话，把进攻
1: 带在对方的干扰之下，他运球向前的过程当中，踉踉跄跄，这个球运出了界外，虽然借力的想护住，但还是被带在对方的干扰之下，他运球向前的过程当中，踉踉跄跄，这个球运出了界外，虽然借力的想护住，但还是被裁判吹了这个出界。虽然他当时举手示意对方可能有一些犯规的动作，但裁判示意这可能只是正常的身体对抗。我看当时这个球迷刷弹幕，一部分人在感叹，哎呀，这个对抗还是得练，另外一部分人在说，哎呀，这个时候就不要持球往前带了，这不是你的这个特长。怎么看这一个片段里面体现出来的他现在面临的这种困境？
0: 你说这片段我印象也非常深刻，那是第四节刚刚开始。我觉得这个片段反映了几个元素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汉森在摘到后场篮球之后，我认为呢，主教练应该是赋予了他更多进攻戏份。你可以像于老师一样拿球自己运，或者说自己去传，这个选择主动权在你，我给你这样的进攻自由度，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大个子，咱们知道在 NBA 你运球的话呢，他毫无疑问，你这个膝盖以下全是手，小个儿，所以经常给你去施加很多的防守压力。那个球汉森运出界，也是因为对方给他一定的咱们说这种压力。这场比赛汉森打了12分钟，他的失误数是2个，应该说呢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里边。但是不要忘了，这是真正的练兵时间，包括像汉森这样的年轻人，在场上呢还是要争取少犯错误。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核心，你看今天莫兰特4个失误，但人家无所谓，人家是全明星，人家即便失误多，我回头比赛中后面的比赛我找回状态就可以了。但是你像杨振这样的球员，还是应该尽量的规避这样的一些失误。毕竟呢这个戏份在上个赛季他其实承担的并不是很多，但这个赛季呢教练员既然给你这个进攻自由度了，还是应该用自己的正向反馈让教练员给你积累更多的信心。
1: 我们都知道作为上个赛季的16号秀，杨汉森当时和开拓者签下的是一份4年新秀合同，但是注意这个后两个赛季是球队选项，就根据联盟的规定，开拓者需要在北京时间11月3号之前，算算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决定是否执行杨汉森27-28赛季的球队选项。换句话说，人家有权先敲，但是也有权放弃，对吧？我看现在已经有球迷在讨论会，比如说所谓退后一步，给彼此一个更广阔的

0: 空间吗？
1: 我觉得汉森被执行下个赛季球员选项呢是大概的时间，咱们不用担心。有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呢，汉森这份合同是4年3200万，但是呢这3200最高的一年是最后一个赛季，也就是28到29赛季，这个赛季呢年薪是800万。下个赛季呢，汉森如果被执行选项，他的年薪是480万。那480万呢，在目前的 NBA， 因为工资帽现在是0.1亿嘛，这样一个很高的工资帽的，咱们说构成下，480万对球队来说，并不算是一笔很大的投入。而汉森呢，目前还比较年轻，明年他只有22岁，因为 NBA 选秀咱们知道，最高年龄是23岁，等于说像勇士这个新秀伦德伯格今年是处子秀，但是呢已经24了，比汉森大3岁。那3年以后汉森什么样，这个咱谁也不知道。所以呢，从潜力的角度考量，那汉森呢还是会有很大概率会被球队再留一年，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海外球员，在加盟 NBA 之前呢也没有美国篮球的履历，所以他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适应球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本身也不是很贵。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克林根还是罗威两个人呢，都是一些比较脆的球员，他们的这个受伤风险比较大。包括今年虽然说他们引进了像波特啊，像卡尔森啊，但也都是一年短约，一年之后两个人怎么样，目前来说还不一定。所以呢，从种种因素考量之下，我觉得开拓者队把汉森的选项给实行了，下个赛季呢至少保留一个3个中锋的储备，我觉得是一个很大概率的事件。
0: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也在谈论和这个关注杨汉森，有的朋友讲必须提速，有的朋友说提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强对抗吧。也有的朋友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当年姚明在 NBA 的时候，大家说得增重啊，得提升肌肉的比例，但后来又说这个受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增重带来的一个负面的作用，当然这是其中之一啊。现在回头在想，大家又有朋友在想说，当时增重有点得不偿失，影响了他后来的运动生涯，所以有的朋友很关心，就是杨汉森现在如果照着 NBA 的标准去练，能不能练成两说，会不会牺牲掉目前在亚洲他相对比较领先的、比较占优势的，比如手感啊，比如这种灵活性啊，值当吗？
1: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今天我们知道 NBA 中国赛，在中国澳门今天是进行了赛前训练，然后呢，在训练之后，当时呢，姚明也是接受了媒体的群访，当时呢，就有媒体问姚明说你是 NBA 的名宿了，今天呢又来了很多这个新人，包括现在 NBA 有很多年轻中锋，你给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姚明说，我就不要给建议了，对吧？我这个已经是过时的理念了。我那时候中锋跟现在中锋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他没有说那么细，但是在咱的理解中，在当时那个年代，姚明在2002年去了 NBA 之后，他需要去增重，跟你说的第一位，因为他需要去内线对抗，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是比较信奉内线肉搏，包括打那种慢节奏篮球的时代，他需要增重，需要去怎么说呢，跟对方内线肉搏，包括在篮下你完成出手，这是当时内线的要求。但现在呢，内线咱们说美式内线的要求有几个选项，第一个你要拉开空间，你必须要能投，所有的中锋不能投篮，现在咱们除了你奥尼尔，否则其他人确实是很难获得稳定的机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需要去提供很高质量的挡拆，包括有这种下顺以及处理4打3的能力，以及防守端顶防啊、篮门球啊、护框啊等等，这是目前对于中锋的需求。现在对于中锋的需求呢，应该说增重你远远不是第一位了，除非你说你像这个文班这种，我适当增重，因为他太瘦了。那像其他的一些中锋，像汉森，进 NBA 之后到现在一直在减脂，他体重可能没太大变化，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脂肪含量，他的这种体脂量一直在往下走，人是整个人更精壮的一种状态。包括咱们看，上个窗口期他回国跟球队一块打黎巴嫩，那面对黎巴嫩这种西亚内线，他虽然说在这种体重上、尺寸上、就宽厚程度上，可能跟对方呢差不太多，但在力量对抗上，他打对面那规划球员其实还是挺游刃有余的。所以我觉得在 NBA 照着球队给他的方向去练，杨汉森不管他只要有进步，到亚洲比赛毫无疑问还是中国男篮绝对的核心。
0: 说到这方面的话题，我们知道今年的11月份中国男篮就会有2场世预赛的比赛，分别是客场对黎巴嫩和沙特哈。如果杨汉森那个时候没有进入常规轮换，大多数时间在灰鹰队效力的话，好多球迷说那个时候反正也打的不是 NBA 正赛，该回来就回来吧，现在中国男篮也缺人，你觉得那个时候这个事儿成型的可能性大吗？
1: 可以确定的说，就是说杨肯定不会回来打下一个窗口期，就是11月17号那个窗口期。因为什么呢？因为 NBA 其实它跟 FIBA 是两个系统嘛，可以说 那 FIBA 呢是有世界杯窗口期，而且 FIBA 可以要求全世界所有的联赛。

0: 为了窗口期有一个咱们说停赛，所以你可以看到像 CBA 有两个窗口期，为这个窗口为这个世预赛去有大概2周到4周的这种这个停战，联赛会停摆。但是呢 NBA 是不会为西北的比赛做任何的这种咱们说窗口期的，我们正常打我们的比赛。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严安跟 NBA 有正式的合同，即便呢他当时只能打会赢的比赛，打季前赛的比赛，但是呢你保不齐到时候这个咱们说这个 NBA 像格林根啊罗威啊有一些个人的情况或者怎么样打不了比赛了，那这个时候严安森对球队的重要性就凸显了，所以开拓者队是无论如何不会放汉森去回来打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的。其实也不只是开拓者队， NBA 三这个队在那个时候都不会放任何一名跟球队有正式合同球员去打这种世预赛的比赛，这个中国篮协应该说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下个窗口期打沙特打黎巴嫩都硬仗，咱们也要做好汉森不在如何在客场争胜的准备。
1: 总结一下吧，这个新赛季这个季前赛的第一场，我们是不是从杨亚森的一些新变化里能看到一些希望，但同时又对他新赛季的前景还得保持一份客观的冷静？
0: 没错。
1: 说说看你对他新赛季具体的一个展望。
0: 我觉得汉森呢，先不要，就是咱们球迷肯定是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展现机会，场上大杀四方，一场比赛10分球7、8个篮板是吧？这样的表现，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但是汉森呢，我觉得他心态还是挺好的，就是不要拘泥于一成一时的得失，就是说我今天没有上场，我就闷闷不乐，我就很不开心什么之类的。还是应该聚焦于自身的进步，不要跟这个克林根比，克林根是这个前10顺位的球员，不要跟这个罗威比，罗威已经在 NBA 打了快10年了，是一个经验更丰富的球员。跟他们相比呢，他的汉森的顺位毫无疑问，如果咱们是教练的话，我可能也会把克林根和罗威排在汉森之前，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他们两个人比汉森的这种咱们说经验包括体能包括对抗都是占优的，所以你从队员的实力角度出发，那汉森作为第三选择，哪怕他跟卡尔森比，卡尔森比他要大6岁，也可能极战一场不如卡尔森，但是呢汉森需要跟自己比，上赛季虽然在 NBA 他场均其实分这个数据其实很一般，场均是3分1个篮板，命中率32%，上个赛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在上个窗口期打比赛的时候，汉森的表现比他去 NBA 之前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那在上个赛季打季前赛的时候呢，杨汉森其实也有过一些高光表现，但是呢那个高光表现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是你看今天的比赛，杨汉森打这种季前赛已经有一些毫不费力的感觉了，跟对面的2阵容3阵容相比，汉森的表现其实是要优于对方的，包括在夏天的夏季联赛，汉森已经是灰鹰队可以说开拓者队可以说是核心的表现了，一场比赛20分10个篮板，命中率60%，非常常见，所以汉森的进步呢还是肉眼可见的。下个赛季呢，即便我在 NBA 可能不能够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但在灰鹰队在季联赛我的时间我的地位我的球权是毫无疑问可以保证的，我在季联赛一样可以获得进步。你可以把季联赛想象成一个除了汉森之外其他人都是 CBA 外援这样一个联赛，那跟他们去打的话呢，你的进步可能也是肉眼可见的。等你在我们说季联赛包括像其他训练的时候有更多进步了，那 NBA 的时间自然就水到渠成。因为不要着急，在 NBA 有很多球员在季联赛训练了很久才在 NBA 打上了这个稳定轮换，这种球员呢很多，汉森可以以他们为榜样。
1: 无论如何，新的赛季新的期待，希望杨汉森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华谦电话连线主持人俱乐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杨汉森新赛季季前赛首战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好棒！开火！烟雨战争，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播出闻所未闻，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的新举措能奏效吗？
13: 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啊，中国乒乓球协会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将会对赛场和网络上对运动员教练员实施侮辱、竖中指、谩骂和诋毁的观众启动赛场黑名单制度，相关人员呢将被禁止进入赛事现场。再往前一天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赛场通道围堵国乒男队教练王皓，齐喊林诗璐上一单，并夹杂脏话。王皓拍照取证之后报警，也许是这次回应的一个导火索。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场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他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堵。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抑制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0: 咱们隔天见。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上，以 U23 球员为班底的中国男足收获铜牌，这是98年以来男足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男子三大球的最好成绩。作为主力前锋，王玉栋在半决赛和铜牌争夺战里面都有精彩进球。他如何总结自己的亚运之旅？如何评价主教练安东尼奥和助战的超龄球员？作为中国足球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他对刘洋又持有怎样的态度？昨天我也专访了亚运归来的王玉栋。
2: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玉栋，回来休息了两天，然后其实还回味在拿奖牌的那个过程中吗？
3: 现在这个心情平复了没有？说起这届亚运会，你最先想到的比如说是哪一个时刻或者哪一幅画面？
2: 还是我们大家一起领奖的时候吧，就是其实能看得出大家其实都对这个奖牌非常的渴望，就是那种很新奇的感觉。可能我觉得中国足球还是需要球迷的支持的吧，虽然说有的时候表现不好啊什么，但是以后肯定能给他们创造出更多的开心快乐。
3: 对于球迷们来讲，这届亚运会说起中国足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因为我们最终拿到了铜牌，这是98年以来男足亚运队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也是这次男子三大球的最好成绩。我记得赛前我们在北京采访张玉宁的时候，对这个成绩有什么展望哈？他当时预测说希望能进四强。我不知道你在赛前这个预期是什么？
2: 我的目标也是进入四强嘛。其实在踢韩国的时候，1-0的时候，
4: 中央企业400余个中视平台、1000余个应用场景向科研机构开放共享，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当地时间发布的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锐减了73%。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0月8号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藏高原大部、西北部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其中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今天夜间至明天，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将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底。整个文化艺术季包括了美术、摄影、电影等多个板块，其中的聆听长

长江音乐潮板块尤其引人关注。长江民歌会、大型交响音乐会、放歌天门惠民演唱会三场展演沿长江铺开，分别在湖北宣恩、建立、天门上演。其实无论码头、平原或是水乡，一代代人在劳动中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歌声，这些歌声扎根于山间田野与江岸，又唱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市井烟火。那么长江沿岸的这些城市里都有哪些代表性的民歌？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一座城的乡音被重新唱起，又会催生出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江水的流向去听一听那些散落在沿岸城市里的歌声，以及歌声背后的故事吧。

0: 今天旅程的第一站将会从湖北的荆州开始。荆州是一座为长江而生、因长江而美、依长江而兴的城市，拥有长江干流483公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下辖8个县市区全部临江。长江在这里冲刷出肥沃的江汉平原，也把歌声留在了两岸的田野与河湖之间。这里有一种民歌叫马山民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山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田歌。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宋玉曾写过一篇《对楚王问》，其中就描绘了人们在成都郊外的田间合唱民歌的景象。那些歌就是劳动者在插秧、薅草、车水时唱出来的。2000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歌声依然回响在田地间、池塘边、灶台前。对当地人来说，唱歌和干活仿佛是同一件事，嘴一张，调子就跟着手头的活一起出来了。那么，这样一种和劳动联系如此紧密的民歌，又会唱些什么内容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化作溜溜姐，化作溜溜郎。花篮也挂在也化作溜溜桑，说起唱过化作溜溜姐呀，过酒来呀化作溜溜郎呀，化作溜溜。
2: 唱歌的人叫黄清芳，他是荆州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陪着黄清芳的是他的女儿朱玉婷，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3: 您这是干什么呢？
4: 我们这在划饭胎。
3: 这个活儿他怎么做呢？
4: 来，我叫你做一下。来，这个针放在这底下，划上去，划，把这个划开，
3: 一直划到这个头，
4: 划到这个头，在这底下这么一圆，这
3: 用手拨开，
4: 用手拨开一圆，
3: 把这个取出来
4: 、对。
2: 黄清芳已经是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他不需要参加歌手选拔赛，他的女儿朱玉婷要参加，所以母女俩有时间就练歌，准备参加比赛。
3: 为什么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呢？
4: 这是我们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吧，就是我们喜欢唱马山民歌的，就是劳作的时候哼一哼，感到非常之快乐。
2: 荆州马山民歌最早就来源于劳动生活，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荆州地处湖北江汉平原，被称为荆楚大地。马山民歌用荆州马山当地的方言来演唱，荆楚韵味十足。
1: 化作溜溜姐，化作溜溜郎，花篮也挂在也化作溜溜桑。
3: 从我懂事起，

0: 黄清芳、朱玉婷母女俩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摇篮调，在朱玉婷儿时就听着妈妈唱这首歌。朱玉婷本来在外地打工，这次马山镇举办马山民歌歌手选拔赛，她专门赶回来参赛。这位叫王兆珍，是荆州马山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年纪比较大了，急需要培养新人来传唱马山民歌。这次的歌手选拔赛就是为了多找些喜爱马山民歌的人来培养。
1: 长征那个梯田长城女呀，长城女呀，年年放满哟，丰收掉啊哟喂哟。
0: 唱歌的这位叫王翠红，是马山镇凤林村的人，他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丰收调。马山镇地处水乡，农民多以栽种水稻和养殖为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春天池塘里养的第一批小龙虾已经长大了。
2: 长这么大了，
3: 小金鼠啊，
2: 这还是特别滑的啊。
3: 这是这小牛，
2: 等一下加到你的水里。
0: 这个虾塘是聂耀成的，小龙虾今年第一次收获，他要捞一些起来请乡亲们尝新。王翠红也来了，他帮聂耀成干活的时候也没忘了练歌。
1: 哟咿呀子哟喂哟。

0: 夜。
1: 王翠红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欧货调，歌词简单，倒是歌里面的咿呀欧货口语词比较多，所以叫欧货调。喇叭调、嘚嘚调、火鸡调、叮当调、欧货调并称荆州马山民歌的五大调，欧货调是其中之一。大家在一起边唱歌边收拾小龙虾，效率似乎都提高了。马山民歌既可以清唱也可以伴奏，对当地的一些人来说，马山民歌是他们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许多传统的中国民歌其实都来源于劳动之中，人们在田里插秧，在江上拉纤，在山间赶路，那些重复的需要力气的需要相互鼓劲儿的时刻，声音就自然而然地从喉咙里出来了。它不需要舞台，不需要乐谱，干活的时候哼一哼就是它最原本的样子。那么同样是诞生于劳动中的歌，在不同地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色？当一座城的旧声音遇上今天的新生活，还会有人愿意听愿意唱吗？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小河淌水》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卡车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轮号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胖哥先生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增加700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招。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刚刚您听到的《小河淌水》是云南弥渡民歌。弥渡地处滇西红河流域，虽不在长江水系之内，却是长江文化向西南延伸的重要落点。历史上，这里山川纵横，是马帮商队往来的通道，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弥渡民歌便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了有歌唱劳动、表达对生活热爱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的抒发男女爱情的题材。这样的民歌在演唱时可以独唱或者二人对唱，词曲里也加入了许多当地语言中特有的语气衬词，听起来有一种山野间特有的悠远和缠绵。

2011年，弥渡民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样一种从山川间流淌出来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听到之后都为之倾倒？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一下弥渡民歌的魅力吧。

0: 在泥渡的山川之间，经常回荡着清泉般悦耳灵动的歌声，赋予这片土地一种朦胧而优雅的诗意。20世纪50年代，云南歌唱家黄宏的一曲《小河淌水》更让泥渡民歌享誉世界。历史上，泥渡境内大量马帮商队往来云集，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融合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泥渡民歌。自唐朝起，这里已有广泛的民间歌舞活动。清朝时，泥渡籍历史学家师范在其著作《滇西》中对这种民歌有过文字记载。
1: 上夜的罗浪，
2: 你要出门吗？罗浪。
0: 泥渡民歌以抒发男女爱情为主，或表达劳作中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演唱时多为二人对唱或独唱。词曲创作遵循在两个诗词中，插入如泥、伊那等语气类衬词，增加歌舞的形象美和情味美。年过七旬的李彩凤是泥渡当地有名的民歌王。2013年，她成为了这项民间艺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3: 同学们，早上好。

0: 一度县弥城镇第二完全小学，李彩凤在这所小学教唱民歌已将近十年。自2008年起，弥渡县在全县中小学内实施弥渡民歌进校园工程，将弥渡民歌编入中小学教材。现在全县的中小学生基本都会唱《小河淌水》《绣荷包》等经典曲目。
1: 现在这些娃娃都已经长大了，他们也可能会像我一样的爱好。现在我身体还可以，我想把我会唱的这些民歌全部教给他们。
0: 结束今天的教学课程后，李彩凤匆匆赶往2000米外的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今天他要为演员们的唱腔进行技术指导。
2: 是呀，个大姐们才上场。
0: 多年来，在老一辈民歌艺人们的努力下，500多首弥渡民歌曲调得以整理成册，并编排出了多个民歌剧目。正在排练的这部大型音乐剧《山村月亮小河》，讲述了明朝时期外来的马帮商队与当地阿姐们对歌互诉心意，最后相爱的故事。
3: 主要是以我们弥渡的民歌，花灯近30首。把它创编成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马帮文化，也充分地展示我们花灯民歌的那个多样性、丰富性、歌舞性、戏事性。
4: 走的时候是不是要带上？
5: 预备走，一个两个。

0: 为了体现迷渡民歌一歌一舞的特色，演员们还将扇舞等元素融入其中。他们编排了近20段绚丽多姿的族舞，浓烈的风格，多变的旋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也提升了迷渡民歌的视觉感受和审美层次。临近演出，李彩凤特意来到展演中心，为演员们设计演出用的服装和道具。
1: 老师，
0: 迷渡会舞中心宽阔而现代化的舞台上，乐队、灯光、音响部门也陆续到来，为整个演出进行最后的调试准备。经过数月精心的准备，迷渡民歌音乐会盛大开幕。60多年前，一曲迷渡民歌《小河淌水》成就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小夜曲。今天，迷渡人用一台山村月亮小河，将人们带进迷渡民歌的优美意境中。迷渡民歌正在当地人矢志不渝的坚守中，奏响新的辉煌乐章。

0: 离开泥柱，我们返回长江干流，前往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重庆。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无论出自田间还是山川，大都是诞生于劳动之中，也服务于劳动本身。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种歌声，则将劳动二字推到了极致。它诞生于长江最危险的一段水路，也就是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流域。这段江面滩多水急，历史上行船基本仰仗人力，要依靠船工和纤夫同心合力，步调一致，才能确保安全。在这样极端艰辛的劳作中诞生的歌曲，就是著名的《川江船工号子》。在漫长的岁月里，船工号子已经成为了江上行船的一部分，成为了船过险滩的必需品。那么船工号子的诞生，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样的歌声对于重庆等多座码头城市的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来自河南大学的程穗莹教授的讲述。
1: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峨眉电影制片厂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漩涡里的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说穿恶浪，踏险滩，船工一身都是胆，闯漩涡，迎激流，水飞千里，船似箭，乘风破浪，奔大海，齐心协力，霸团班。当然了，在演唱《船工号子》的时候呢，可能会加上一些尾音，是这个船工号子唱得铿锵有力，高亢嘹亮。船工号子又叫川江船工号子，跟重庆、跟朝天门码头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在2006年的时候呢，船工号子还成为我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项目，而遗产的传承人呢，就是重庆人。川江最危险的也往往是重庆到湖北的宜昌这段，而船工号子往往也是在这段川江形成的。当然在一些长江的支流，比如说嘉陵江、岷江，还有像大渡河，还有这个沱江等等，也有类似的船工号子，我们也把它统称为川江船工号子。这种高亢嘹亮的船工号子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一个呢，是行船需要鼓劲儿和协调的一种需要，无论是上水船或者说是下水船，它都需要船工或者说是纤夫来步调一致，就需要有人喊号子，就需要有人来协调人们的用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就有一部分号子头老艄工他们来喊这个口号，有船工拉近了纤夫来进行步调一致的拉船，才能保证这个船只能够顺利的通过一些险滩。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拉纤号子、拉船歌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个原因是属于行船知识的传承的一种必要。我们知道啊，要经过不同的川江的河段，船工或者说是纤夫，他们都需要了解不同区域的这种地方的文化。与此同时，川江有大量的险滩，一年四季川江的水文的情况也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呢，就有一部分老船工、老号子头，他们呢把不同的区域的文化、不同川江的区段的水文的特点和一些险滩编在了这些号子里面，通过 唱号子，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一般的船工和纤夫。这些知识呢很有用，因为一般的船工和纤夫他们往往不识字，没有高深的学问，所以就通过这种号子的形式使他们把大量的知识记忆在自己的脑子里面，这样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传下去。这种号子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跑江湖、数码头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号子。船工号子之所以形成，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这跟重庆这个地区的早期的先民能歌善舞这样的一种传统有关。我们知道啊，巴渝的先民能歌善舞，甚至呢，在武王伐纣，他们就展示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习俗。所以呢，船工号子也继承了他们先祖的这种传统，喜欢来两句，跳跳舞，唱唱歌，进行娱乐。与此同时呢，因为千里川江啊，他们行走经常年年岁岁都是重复的，所以生活也非常的枯燥，而唱起号子就可以排遣他们行船的这种寂寞和枯燥。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也有不少，比如说十八扯，还有桂解休书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船工号子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间的一种需要表达在了这种号子里边，使这种船工号子就显得高亢激昂，响彻在千里川江，并成为长江的魂魄与精神。当然呢，真实的船工的生活、纤夫的生活可能不如号子里面唱的那么浪漫，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码头的力夫、脚夫、这些船工、这些纤夫，他们的辛勤的劳作才是重庆逐渐的繁荣发达起来。如果说把长江比喻为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的话，那么一座座码头就是这个水上交通网络的一座座驿站。由于码头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无码头不城市。码头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给城市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元素。像重庆这座城市，它的文化的底色可能就是码头文化，就是和谐。无论是码头工人，无论是船工或者是纤夫，每天都要和山和水打交道，一方面要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同时呢还要敬畏自然。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与山水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和谐，这种和谐呢也是他们得到了足够的生活的来源。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段由重庆川江号子传习所老船工艺术团等单位共同演绎的川江号子。

0: 从重庆顺流而下，我们来到了武汉。武汉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声音，码头文化给了它豪爽的底色，但城市生活不只有豪爽，还有巷子里的烟火、早点摊的热气、老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当这些内容用武汉方言唱出来时，就会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有一位武汉音乐人，他曾经离开这座城市十年，返乡以后，他开始致力于用武汉话来写歌唱歌，还将这种带有浓厚乡情的表现方式推广到了学校和社区中。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什么能被一首方言歌曲所容纳？对于不习惯方言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时，是否也能感受到某种共鸣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武汉去感受一下
1: 湖北武汉。在这座城市中，人文艺术的养分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前往五号车间，它是后湖的一个居民社区，在这里有一堂特别的音乐课。

0: 老师，他们唱的是您的民谣《黄鹤楼》，是不是？我觉得在旁边看了，觉得这一幕真的很温馨，然后又感动，就是特别是当所有的孩子都扯着嗓子在那里说，不知道孔夫子为什么说逝者于斯夫，我想他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但是也许他们这个年龄还不会去想这些问题的，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顿悟，站在长江边想起来这句话和这首歌，
1: 希望是这样。
0: 是
2: 黄鹤楼是武汉人冯翔创作的民谣，冯翔今年55岁，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当过心理治疗师，办过音乐公司，而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黄鹤楼汉阳门花园的作者。每周他在这里教武汉育才行知小学的学生唱民谣。冯翔说，许多本地孩子已经不会说武汉话，他和孩子们把方言捡拾起来。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谣社团，他们是6年级的学生，虽然课业负担重，学校还是支持他们参加社团。冯翔说，在这里孩子们总会绽放出笑容，学生们还多次与冯翔一起演出。离乡10年，武汉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他个人的际遇、亲情与乡愁都让他感慨万分。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创作出了《汉阳门花园》。
1: 写完这首歌的时候，自己唱给自己听的时候，哭得不行了，根本唱不下去，只要开口唱到，先是唱到藕塘水，后来是只要是开口唱到冬天腊梅花、夏天十月花的时候就不行，就是，然后我爱人就问我怎么回事，你干嘛？怎么回事？哭什么？我说我写一首歌，唱给你听。然后唱给他听的时候，他也哭稀里哗啦的，就不行了。
2: 写完之后，他的情感得到释放。冯翔说，是音乐治愈了他。从此之后，冯翔的作品全部与武汉有关，并且用方言演唱。
3: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冯翔演唱的这首《汉阳门花园》。
4: 小时候的民居楼，帽子那朵人，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属于我们这些居家的人。

外地人去了湖畔，就来到汉阳门。车子多，人也多，满街放的流行歌。只有汉阳门的花园还属于我们这些人。

长江两岸的歌曲在不断传唱，讲述着人们如何劳作，如何生活，如何表达思念之情。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您路过了长江边的某座城市，不妨也放慢脚步，侧耳倾听。或许在码头边、巷子里、田埂上，就能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找到藏在歌曲里的动人故事。一首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家住在长江边》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顺着长江一路听歌，那些江水滋养出来的旋律，藏着最鲜活的烟火与深情。而此刻风里已经裹上了秋的凉意，就像郁达夫笔下那阵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秋风，带着天高云淡的舒展。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安然带来的《我撞上了秋天》。

今夏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4:30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这是我的生活规律。但是昨晚睡得早，11点左右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艳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5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筋斗。先是一阵风湿湿然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群居，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不为。压迫整整一下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点，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吗？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着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死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6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欲贴心肺的大葱烫面油饼。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梦游的男人都和我一样不肯消停，每个睡裙的女人都被爱过或者正在爱着，每个老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乖巧。每个早晨都要这样，虽然我已经不同以往，总是幻想奇遇，总是渴望付出烈火般的热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儿，我知道。我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

0: 经，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木心的诗歌《从前慢》，由姚科为您朗诵。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你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北京曾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涌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都算起，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他们的人。这位学者原本是研究达芬奇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幅中国罗汉画怎么会让他半路出家转向东方？老北京人自己都没有量过的城墙，一个外国人怎么就能一码一码地测绘清楚呢？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又怎么会给这位不速之客当起了摄影助手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上丈量北京城。故事得从1913年说起。这一年，34岁的喜隆人已经是欧洲艺术史界的新星。他是瑞典人，出生在赫尔辛基，专攻意大利文艺复兴，写的一手好文章，在学界声名鹊起。1914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波士顿美术馆，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在波士顿，他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那年春天，著名收藏家丹曼罗斯带着喜隆人穿过波士顿美术馆的走廊，来到一个灯光昏暗的展厅。罗斯说，这是让我泪流满面的画。喜隆人抬眼一看，是10幅中国南宋时期的500罗汉图。这些画传说是周继常、林廷圭的手笔。原本一共有100幅竖轴，收藏在日本京都的大德寺。1894年来波士顿展出之后，被美术馆买下了10幅。画里的罗汉有的直剑击龙，有的伏虎静坐，线条流畅，神态各异，跟西方的透视写实完全是两路画法。喜隆人后来回忆，凝视那幅云中视线的时候，一道灵光闪现，自己此前理解的艺术史不过是西方的一段局部叙述，而在东方还有一整片没有开发的新大陆。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冒了出来，放下达芬奇，放下文艺复兴，去探寻东方。这些话说起来豪迈，做起来却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他不懂中文，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那就从最笨的办法做起。1916年1月，喜隆人开始通过纽约的古董商购买中国艺术品，第一批是陶器和瓷器，2个月之后又买下2幅罗汉画。将近40岁那年，他前往日本，开始第一次东亚之旅。从日本到中国，他游历了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在苏州园林，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虽游人作。

自天开。在西湖边，他看到了中国山水画的原型。1918年，他第一次站到北京城墙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被那帝国荣耀的余晖震慑住了。那时的中国还是北洋政府当家，帝制刚刚推翻没几年，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第一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让喜龙人惦念不已。回到斯德哥尔摩，他马上策划了一场中国艺术展。可他心里清楚，艺术史家的鉴别力是靠亲眼见过的东西堆出来的，几个月的浮光掠影还远远不够。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把个人收藏的14件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卖给瑞典国立博物馆，忍痛割爱，为的是筹备一次漫长的东亚之行。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中国。1921年9月，喜龙人乘坐轮船前往中国。船上，喜龙人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学中文，读玄奘的传记。1000多年前，玄奘西天取经，如今这个瑞典人也打定主意要到东方去寻宝。那时的瑞典正挂着一股东方热，喜龙人也跃跃欲试，跟考古学家安特生的助手卡尔贝克约好，一起到安徽寿县去发掘青铜器。可考古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的，跑了几次处处碰壁，喜龙人的考古梦算是碎了。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干脆借着这个由头，带着考古和摄影设备，坐上颠簸的骡车，过潼关进西安，由洛阳又到杭州、南京转了一圈，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拍，直到1922年3月，他才又一次站在北京城下。这一回，他可不是那个匆匆路过的游客了。当时是个什么年景呢？军阀混战不休，列强在租界里角力，退位的清室还住在紫禁城里，留着最后一点体面。满目疮痍之中，古都的风骨还在。从城楼上俯瞰全城的那一刻，一个想法击中了喜龙人。后来，他把这份缘起写进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开篇第一句：我撰写这本书是源于北京城门之美丽，源于城门具有的非凡意义，它具有京城最佳景致的典型特征。北京建都始于金朝，明朝永乐年间在元大都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到嘉靖年间形成凸字形的城郭格局，城墙夯土为心，砖石包外，规模之宏大，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都堪称奇迹。在喜龙人眼里，一道道一重重的城垣组成了中国城市的骨架，北京的城墙简直是有生命的，随着季节、时辰、天气的变化，变换出不同的姿态。远远望去，宛如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上面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可是令人不安的景象同样摆在眼前，环城铁路已经开通，火车从城墙的瓮城里穿行而过，瓮城正在被拆除，好给现代交通让路。古老的城门洞被拓宽，城楼上的琉璃瓦斑驳脱落，城墙看着还巍峨，墙根下却杂草丛生，墙体布满裂缝，有的地段甚至被人凿开洞口住了进去。新起的洋楼高过了城墙，像一群入侵者，把北京的天际线搅得七零八落。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就在这样的炮火声当中，喜龙人开工了。他背着沉重的相机，拿着测量工具，带着中国助手，从正阳门走到永定门，从朝阳门转到阜成门，爬城墙，钻门洞，仔细记录每一块城砖上的铭文，好弄清楚建造的年代、用料和砌筑的门道。要读懂碑铭砖刻上的文字，还得请他的中文老师朱古辰帮忙，把相关的史书翻译出来。
翻着翻着，喜龙人发现了一个怪事。或许是太司空见惯了，中国文献里很少认真记录城墙的细节。就说内城城墙的长度吧，万历年间修的顺天府志说是40里，明史却说是45里，那到底哪个准呢？喜龙人的办法笨到家了，把每一边城墙都分成100多份，然后一码一码的实地勘探，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南城墙6690米，北城墙6790米，东城墙5330米，西城墙4910米，加起来23720米，约合47.4里。古书上两个数都不准。再来说正阳门，老北京人张口就是前门楼子9丈9。9丈9折算下来也就33米上下。喜龙人实测的结果是城台平面处宽50米，最大进深24米，通高38米，比传说里还高。他还第一次测出四面城墙并不一般高。北城墙最高11.92米，南城墙最低10.71米，北高南低。两年考察，他把每一段城墙的碑记、用料、砌筑特点都记录在案，连哪年建的、哪年修的都做了考证。虽说受专业所限，个别城楼的测绘图还不够规范，但他留下的这份档案到今天都是最详实可靠的。53张手绘建筑图纸，128张城墙与城门的历史照片。干成这件事，光有专业知识还不够，更得有近乎偏执的耐心和毅力。难得的是，这个跟数据较劲的学者笔下还有诗意。他写道，如果把北京城墙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在他眼里，城门是会说话的。城墙里是权力主导的秩序与文明，城墙外是浪漫的自然景观，门洞正是两个世界的过渡地带。他还写护城河畔的烟火气，小猪在沼泽地里翻滚觅食，孩童在芦苇丛中嬉戏。他还这样描述过自己，一位中等个子穿着熨平的深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带着相机、笔记本和标尺，常常望着一抹阴影掠过城门和紫禁城的飞檐，无数个黄昏他就守在那儿，等那抹阴影把古建筑唤醒，才按下快门。如果说考察城墙是冷静的学术行动，那么进入紫禁城更像是一次冒险。清帝退位之后，按照民国政府优待清室的条件，溥仪仍然保留皇帝尊号，住在紫禁城内廷，关起门来还是一个小朝廷，所以那时的内廷依然是禁地，外人进不去，更别说是外国人了。为了走进紫禁城，喜龙人是费尽了心机，他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联系上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说他没权利帮人拿到进贡的通行证，但是愿意介绍他先去拜访满族亲王贝勒们的府邸和花园。溥仪的弟弟溥杰是个摄影迷，大大方方地在自家花园里摆造型，让喜龙人拍个够。拍完，喜龙人给溥杰寄去了一沓照片致谢。他心里有个小算盘，溥杰准会把照片拿给他哥哥看，勾起他的好奇。果然，几个月之后，一个神秘的邀请送到了喜龙人手上。1922年5月末，喜龙人带着中文老师来到神武门，庄士敦把他们迎进去，寒暄几句就抽身走了。喜龙人被告知，照片可以随便拍，但不可透过眼镜看天子。偏偏他又是近视眼，摘了眼镜，眼前的紫禁城一片朦胧。正拍着，他隐约觉着主殿的窗后有一双眼睛在打量自己。没过多久，溥仪本人走到了他身边，兴致勃勃地看他摆弄着相机，还让人拿出几台老掉牙的柯达相机问还能不能用。
接下来

的时间，溥仪干脆当起了向导，指挥他往哪儿走，哪里可以拍，还主动挑选取景的景点和角度。两人一起去看宫里长了几百年的老槐树，爬上石堆找机位，最后启龙人还被请进溥仪在养心殿的寝宫坐了坐。除了溥仪的支持，启龙人还拿到了北洋政府内务部的特许，连当时作为政府办公地的中南海都有专人协助他考察。借着这些难得的机会，启龙人拍下300多张照片，全面记录了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北海还有圆明园的断垣残壁，其中不少建筑细节是历史上第一次被拍下来。顺带一提，后来有研究者考证，启龙人讲这段皇帝当助手的故事时，细节屡有出入，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照片不会说谎，他确实是不虚此行。这段奇遇他写成文章《中国皇帝扮演摄影助手》，刊在1923年4月22号的《纽约时报》上。能这么快变成北京通，启龙人靠的不只是上层路线。

谢他盛赞新安画派，也夸他能读古书研国画理论。喜隆人在北京乐不思蜀，斯德哥尔摩大学可等不起了。从1922年春天起，学校跟他书信不断，校长六月就放出话来，再不回校后果很严重。喜隆人掂量来掂量去，干脆主动辞职，他要留在北京把城墙和城门的书写完。1923年4月1号，因为长期休假，他被斯德哥尔摩大学免除了教职。要知道，他在这所大学已经教了15年书，丢掉这份薪水不是一个小决定。可是喜隆人心意已决，在给朋友的信里他这样写道：我相信我的任务将会越来越专注于中国艺术，我必须完成我的那些历史书。从我过去的旅程中，我收获了那么多绚丽的回忆和有趣的材料。1924年，喜隆人暂时定居巴黎，当起了收入不稳定的独立学者。就在这一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在伦敦出版，首印只有800册，这是他写中国的第一本专著。序言里他说，这本书要是能引起人们对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自己就算对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遗憾的是，那个年代城墙城门的话题太冷门，书在东西方都没有激起什么水花，800册很快销声匿迹，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在书的末尾发问，这些北京历史的无言记录者，他们的风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结果一语成谶，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开始大规模的拆卖皇城墙。喜隆人没有停笔，1925年《中国雕塑》出版，一册文字配3册图片，收录900多件石雕、铜器、漆器和木雕作品，一下子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1926年，3册本的《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问世，依旧是以北京为题。这份坚持就像固执地为一位垂暮的长者记录生平。林语堂盛赞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和这套写真集是2本最完全和最权威的再现北京的图集。可在欧洲，同行们却嘲笑他，出的都是图录书，不合欧洲的美学趣味，没有学术深度。喜隆人在前言里为自己辩解，中国时局动荡，这些材料必须尽早向学界和公众公开，哪怕还不完整。为了留住一座古都的轮廓，喜隆人付出的代价并不小，教职丢了，安稳日子没了，好不容易写出来的书还没人读。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有些价值要等时间慢慢显影。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消失，20多年后，一位中国留学生在伦敦的旧书店里与他相遇，而喜隆人自己跟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那么后来他将怎样接触这座在时代风雨当中改换模样的古都？他的著述又是怎样成为复建北京城门的依据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存档古都》下，新戏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
1: 流浪。
0: 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9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2: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啊？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2: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就远离的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如果是一个实体的故乡，我们还可以回得去；如果你远离的是你自己的那颗初心，而且不察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1000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向往。

0: 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其实，在电影创作之初，这首歌曲并不在计划当中。为电影创作音乐的吕其明发现，整部电影没有一首歌曲，就主动找到导演赵明，表示电影的情节非常紧张，是否可以增加一首歌曲表现革命乐观主义，同时也可以舒缓一下观众的情绪。经导演许可，吕其明请诗人卢芒、何冰两人创作了歌词，自己也一气呵成完成了谱曲。吕其明说，创作如此顺畅，是因为自己对游击队员非常了解。
1: 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间，我看到过很多很多的游击队员，穿着老百姓衣服，扎个子弹袋，手里拿个套筒枪或者是长矛、大刀，头上嘛扎个毛巾。
0: 创作之初，有人建议将歌曲的曲调写成圆舞曲或者抒情歌曲。吕其明觉得这不符合游击队员的身份、情感和性格，因为他们口中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于是，吕其明搜集整理了大量山东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特有的山东风味的歌曲。
1: 我在学习了大量的山东民歌以后，消化成我自己的东西，我写出来的具有山东民间音调的民间风格的这样的歌曲，我觉得这个和改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开始《新一边的太阳》接着出来了，《微山不断》非常抒情，他是飞快火车像先生啊，那么用他的这种英雄性格，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民间音调的这样一些歌曲里面写这样的进行曲的东西好像没见过。
0: 铁道游击队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山东微山湖一带的铁道游击队的战斗故事，而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将游击队员们坚强的革命斗志和乐观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动人的旋律传唱至今。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在白云停留的地方，是谁在歌唱？一遍遍，一遍遍，是谁在歌唱？那是天上的圣水，闪动甘露的光芒，和清澈那蔚蓝，飘向梦的方向。
1: 请听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出品人李可，监制沈小贤、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玲，编剧宋晋川，导演看平，音乐郝维亚、傅文杰。第二集。
2: 阿勇哥，天军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为啥来啊？
3: 三个月前刚来的时候也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段时间我度日如年，老想着调回宁波，甚至还悄悄弄了个倒计时本，算着有多久能回去。但等我渐渐了解天军的情况，我意识到这里真的太需要人了，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尽快开展。哎，就比如刚才我想给老婆孩子发条拜年的微信，结果发现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这么多牧民生活在这里，不通信号怎么能行呢？过完年我一定要把这事儿解决了。还有宝印，你再想想，如果村里卫生所医疗条件能好一些，如果牧区能有通汽车的公路，那今晚这种危险情况是不是就可以避免？
2: 对，
3: 我已经把那个倒计时灯给扔了，我想我既然来了，就要把身子扎在这儿，把心留在这里，好好为天军，为当地百姓做些实事。现在让我回宁波，我还不答应。
2: 那您的家人呢？他们愿意你跑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工作吗？
3: 肯定不愿意啊，尤其我那儿子一打电话就闹着要我回去。哎，他才12岁，比卓玛还小2岁呢。我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但我来天军无怨无悔，唯一觉得亏欠的就是我儿子。
2: 阿勇哥，别担心，等孩子长大了就知道他的爸爸有多伟大了。
3: 哎，等他长大了，我想带他来天军，看看高原上那片黑色的海和宁波的海有什么不一样。
2: 哦，你是说帕拉诺尔？
3: 对，帕拉诺尔，美丽的也是神秘的高原黑海，被誉为地球上最后一滴眼泪。哎，宝爷，我给你吹段古笛怎么样？
2: 你还会吹古笛呢？
3: 刚刚跟藏族多吉大叔学的，吹得不太好，你先将就着听。
4: 真好听。
3: 哎，卓玛，马喂完了。
4: 阿 Z， 阿六书记，宝印，周医生叫你们快进来。
5: 啊，不好，走。哎，马周，
6: 你好，
5: 是不是我阿奇他？
3: 别慌，
5: 阿奇，阿奇。
4: 宝印，
5: 阿奇，阿奇醒了。阿奇醒了，长征天显灵了。阿奇，太好了。阿奇，医生，陈书记，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我给大家磕头了。谢谢。
3: 哎呀，宝贝，醒了。
5: 谢谢。
3: 起来起来。
5: 谢谢你们。
3: 哎呀，好了，宝爷，你这大年夜磕头是要我给你压岁钱。
5: 谢谢。
3: 宝爷，老人家平安，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4: 太好了，太好了。
7: 手术成功，
6: 但病人还很虚弱，需要休息啊。
3: 阿佳，还得麻烦你好事做到底，让老人留下来过夜吧。
4: 你们现在要带老人家走，我还不让呢。哦，
6: 那是那是那是。
4: 来，先把老人家抬到床铺上，睡着舒服呢。
3: 好，好。来来，一起抬，慢一点，慢一点。
7: 别客气了，您先不要说话，要好好休息啊。
4: 好的，老人家留下，那你们呢？
7: 哦，宝音得留下来照顾他额颈。
5: 对对对，
4: 可以。
7: 周医生、林医生也得留下来观察病情，以防万一啊。
8: 是啊。
4: 可以呢。
7: 我好像没什么用。
3: 那要不然我先一个人骑摩托车回县城吧。
4: 也可以呢。
7: 真的可以啊。
4: 你要是跟牦牛一样扛动就可以。
9: 阿勇叔，我阿妈给你开玩笑呢，马上就要零点了，咱们一起迎接新年吧。哎，
5: 好啊
6: 好啊。
10: 那我给大家包汤圆啊，拿来拧不拧？
3: 过年不包饺子，包汤圆。
4: 在我们这里，什么也不包，就得喝酥油茶。

0: 吧。
1: 对，这叫入乡随俗。
2: 好好好，入乡随俗好。哎呀，今晚我真是太有感了。咱们蒙藏汉三族聚在这个温暖的黑牛毛帐篷，是缘分，也是福分，更是情分。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除夕。
3: 对，我们一定会迎来一个好运多多、福气满满、情深意长的新年。
4: 哎、对，哎，
2: 祁连山的主峰叫团结峰，大家也要像祁连山的主峰群一样，团结在一起。
3: 对
5: 对，
3: 团结就是力量，民族团结万岁！
2: 哎，过新年了，大家新年好，
6: 新年好，
7: 新年好，
8: 新年好，
9: 新年好，
10: 准备，
11: 准备，
12: 好，
13: 谢谢。

0: 太阳收线，救护车到了，在山下的路口。好，我们马上准备一下。快看，日照金山。这就是日照金山啊！太美了，我还是第一次在晨光下看雪山呢。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莲花生大师来过这座山，于是这座山就有了灵气，成了神山。
1: 我们这里人都说啊，心里干净的人才能看见它发光。哎，那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心里还都挺干净的呀？那当然了。哎，我看到这日照金山，就想起了宁波海边的清晨。我以前经常带我儿子去海上看日出，太阳从海里升起来，把整片大海都染成金色的，一层一层的金浪。
2: 一直扑到天边，我儿子说，看这船从金浪里驶出来，就像是从太阳里开出来。
3: 哇，
2: 您儿子看到过日照金山吗？没有，哎，他比你还小两岁呢，也没有来过青海。他从小就爱问我，爸爸，山后面是什么呀？海的尽头又是什么？我总说，等你长大，爸爸带你去找答案。 可现在，别说带他玩了，连陪都不能陪在他身边。哎，
0: 阿勇叔，您别叹气，等你儿子来了，我给他当朋友。
2: 哎，好啊，那我可一定会带他来看日照金山，带他来看那片黑色的海，带他来认识卓玛姐姐。

0: 这些年，他儿子来过天君吗？
1: 嗯，好像没有。
0: 为什么？
1: 那这个，人家的家事，我就不清楚了。
0: 因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1: 哎，你这话太武断了。
0: 哪个好父亲常年不回家呀？
1: 那阿勇哥是为了工作嘛？
0: 对，他是好干部。但好干部不等于好父亲、好丈夫。
1: 哎，小伙子，你不了解实际情况。阿勇哥不是不想回家，是这里太需要他了。他想为天君百姓多做一些事情。一般来说，来天君对口支援的干部是3年一个任期，阿勇哥完全可以干满3年就调回宁波。但是呢，他却主动申请再留一个任期。哎呀，这一晃啊，6年了，他的第二个任期也到了。不知道这次他会不会回去？
0: 我看他是不会回去的。他这种人，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觉得地球离了他就不转了。

0: 他的家人付出代价，明确了他恨无私，我恰恰觉得他很自私。
1: 喂喂喂，小伙子，你越说越过分了，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
0: 我就有这资格。我就看过他这种感动自己、感动你们，却不顾自己家人的人。
1: 好了，这小伙子脾气太冲了，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讲话，我就不拉你。
0: 随便。
1: 你要敢把我扮到放下，我就举报你拒载。
0: 嘿，我还怕你一个毛头小子，我还。
1: 哎哎，小心，牛！
0: 哎嘿，武装防护啊，可真不行啊！哎呀，这牦牛还真冲上公路了。哎，小海，你没事吧？
2: 没事，系着安全带了。
1: 哦。
0: 哎呀，对不住啊，刚才我怪我翻身了，也怪我，不该跟您争执。哎呀，
1: 其实想想，您说的也在理，只是从情感上，我们很难接受。
0: 理解，我相信他为天君做了很多好事，我也相信你们是真的觉得他很好。
1: 角度不同，感受不同，看法也就不一样。对，哪有人是零差评的？有点赞就会有吐槽。是，那咱们革职正义，继续前进。
0: 好吧，那一定要安全驾驶，礼让牦牛。
1: 好。
0: 哎，对了，那头牦牛呢？跑了？
1: 没把它撞伤吧？真跑了！哎呀！
0: 放心吧，那牦牛结实着呢，我这车撞坏了，它也撞不上。哎，哎呀，
1: 糟了，不会真的撞坏了吧？我下去看看。
0: 哎，我也下去。
1: 这，哎呀，完了完了，我这乌鸦嘴呀，你看，这前面都撞变形了。
3: 这附近没有修车的地方吧？
4: 哎呀，没有，只能打电话叫救援车了。头回县里再修。啊，那我今天是不是去不了哈兰道尔了？哎呀，
0: 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3: 哎，你们没事吧？
1: 太好了，来人了！
3: 哎，人没事，车子坏了吗？
4: 是宝玉处吗？
3: 说嘛，你回来了。昨天刚到家，回乡实习了。大几了？
4: 大三了。
3: 好，等大学毕业就可以回来接你阿爸阿妈的班了。哎，那些都是你们家的牦牛啊？
4: 对呀，前面不就到我家了？
3: 养了这么多的牦牛，可以啊，越来越富裕了。
4: 还不够卖呢。
3: 宝玉叔，你家的牛羊用不用我帮你卖啊？我最近尝试直播带货，销量很好的。啊，真的？好啊，那天我得向你好好请教一下。但是嘛，今天你得先帮我个忙，把你们家的越野车借我用一下。
4: 呀，这可借不了。
3: 哎呀，别那么小气嘛！你们家的牦牛撞坏了我的车子，我还没找你赔钱呢。
4: 宝玉叔，你说反了吧？
3: 是你的车子撞了我家的牦牛吧？不是我不借，是我阿爸阿妈今天一早就开车去哈拉湖参加活动了。哈拉湖，去通车仪式了？
4: 对，你是？
0: 哦，他是我的乘客，要去哈拉湖旅游。对了，他是宁波来的。
3: 风干桑。
0: 啊，
3: 藏语，你好的意思。
0: 啊，扎西德嘞。 小海啊，这个姑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卓玛。哦，卓玛好，我叫小海。
3: 你读大几？
0: 高三。
4: 高三？那不就是马上要高考了？
0: 哎，对呀，小海，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跑出来玩啊？我就是想这个时候出来玩。
4: 为什么？哎呀，
0: 小海，你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讲，高考是决定……
4: 宝英叔，他都说了，心里烦。
0: 那，哎，现在的年轻人真搞不懂。

0: 是想去哈拉姑散心吗？嗯，要不你跟我走。
1: 跟你走？你怎么带他去啊？
0: 那您就别管了，反正现在下单今日必达。啊，
2: 把我当快递了。
0: 不好意思，直播带货说习惯了。那小海同学你下单吗？
2: 下单。
0: 好嘞，跟我走吧。嗯，前面就是我家了。
1: 那是古笛声吗？
0: 你挺厉害啊，外地人一般听不出来。
2: 我听我爸吹的，在电话里。
0: 你爸爸来过青海？
2: 他在青海很多年，他说是一个藏族老人教的他。哦，
0: 青海的藏民很喜欢吹古笛，这就是我阿佳吹的。
2: 阿佳，
0: 就是我们对年长女性的尊称。哦，
2: 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你阿佳呀？
0: 在不同藏语地区，阿佳有不同的含义，在我们这儿，大概等同于汉语里的大姐。你觉得叫我大姐合适吗？
2: 哎呀，我不是想表示尊敬吗？
0: 那你可以在我名字后面加上藏族的敬语，拉，卓玛拉。
2: 卓玛拉。哦，我想起来了，有一首歌是

0: 你唱的不错，但是我们到了。
1: 这一大片都是你家？
0: 对呀，目之所及全是。
1: 哇，这么大呀！你家院子比我们小区都大。
0: 那是，整个草原都是我们目睹的家。阿佳，
2: 嘿，黄毛回来了。
0: 阿佳，帮我挑一匹温顺的马，装上马具，背上水和干粮，给爹爹。
2: 哦呀。
0: 小海，来，进帐篷，稍等一下。
1: 这就是黑牛毛帐篷。
0: 对，这些全是，一共25顶。
1: 25顶？你家住了多少人啊？
0: 这黑牛毛帐篷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阿爸阿妈搞了一个民宿加农家乐，我们管这个叫藏家乐。
1: 哎，那好想法呀。
0: 这是阿勇叔的建议。
1: 陈阿勇？
0: 对，你认识他？啊，
1: 刚听宝音叔讲起他。
0: 进来看看，这顶帐篷就是我们家的客厅。啊，
1: 啊，里面空间这么大呀，陈设装饰都很有民族特色。哎，这些挂着的是什么呀？
0: 这是藏族的卡垫，可以铺着当地毯，也可以挂起来当壁毯。
1: 真漂亮。这张卡垫上黑乎乎的一大片是什么呀？
0: 那是血迹。啊，
1: 这么大一片。哦，我知道了，这是6年前的除夕铺在宝英额吉身下的那张卡垫。
0: 宝英叔跟你讲了。
1: 那这顶帐篷就是当年的临时手术室？
0: 是，现在牧区通了公路，就算牧民需要急诊，坐车去医院或是救护车上门都很方便。小海，你随便坐，我去给你倒一碗酥油茶。
1: 哦，谢谢啊。这边还挂着一幅水彩画，大海朝阳，轮船码头，怎么那么像宁波的北仑港啊？对，就是北仑港。这边是赵宝山，这边是戚家山，那中间是永江出海口。哎，不对，这话怎么着？

0: 么脸熟呢？
1: 呀，这不是卓玛画的，这是……
0: 不会是我小时候画的那幅吧？哎呀，怎么会这么巧呢？哎，你小时候画的真是没脸再看，干脆我把它摘下来。
2: 哎，你怎么把它摘下来了？
1: 哦，这幅画跟你家环境不大。
2: 我挺喜欢的，你知道画的是哪儿吗？
1: 宁波北仑港。
2: 对，画的多好，你一眼就认出来。挂回去吧。
1: 哎呀，还是别挂了。
2: 为什么？
1: 这画多幼稚啊。
2: 你才幼稚呢，这是几年前你们宁波的一个小朋友画的，你看右下角还写着小画家的名字小海。小海，不会就是你吧？
1: 就是我，幼稚的我。
2: 真是你啊。
1: 哎，就是我。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二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夜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公由李天之演播，宝音由杨诺演播，多吉由王旭峰演播，卓玛妈由严萌萌演播，周医生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音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丽颖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雨、郝明亮、张林、陈文杰、申君如、张放、汤成远、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张晨凯、吴千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小轩、辛红玲，文学顾问吉迪马佳，录音房大文，制作黄敏、秦子元，统筹吴肖磊、胡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天翼。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来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就能找到，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并且在这儿留言可以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很多喜欢自驾向往新疆风光的人都在关注一条消息，那就是独库公路要跟我们暂别一下了。
1: 最新的路况消息显示，受近期持续降雪、低温、结冰天气的影响，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已经提前实施了交通管制，公路将全线进入冬季封闭管控，正式开启封闭模式。
0: 这条全长561公里的公路堪称天山脚下的地理奇观，也是很多旅行者的梦中自驾路。

0: 啊，这些解决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了。
1: 红粮收进酒厂，产业链还在延展，酿酒留下的酒糟又免费送给周边农户用于养牛。
0: 每一头肉牛那边就供应四吨酒糟嘛，
2: 运费自己出吧。
1: 养牛产生的粪肥再回到田里，持续改良地力，为来年红粮丰产筑牢根基。二郎镇宣传干事熊晶晶：
3: 红粮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育红粮，就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1: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4: 现在接着嘛，政策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5: 红军报复我们的家人，我们是个一副大部队撤退。
6: 好，那我们就一起拖土机的。
1: 赤水河奔流不息，九十多年前他见证了红军队伍在困境中突围的壮举，九十多年后，当年的激战之地早已变成酒香四溢、桥连川前的红色旅游与产业高地。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渡口边的追问仍在，人们化坎坷为通途的勇气和决心仍在，如滔滔河水生生不息。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近年来，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办法将给新就业形式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9: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0: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9: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1: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9: 此外，办法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

0: 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沈建锋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0: 王天宇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宇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0: 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5: 面积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闻所未闻，我是这样的极端行为。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场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儿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

0: 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它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赌，但你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抑制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余丽拿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
0: 我们还将跟随记者走进敦煌莫高窟，感受寒露节气之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厚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厚子酵，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余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陈浩龙。
4: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2: 余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

0: 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1: 于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她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画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2: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1: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舞成了指挥棒。
2: 这个对。
1: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3: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而且是不收费。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3: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教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着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3: 我们台湾的俱乐部呢出来了，他就怎么讲，开开手
4: 手背、手心、
3: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了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但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3: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不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4: 胳膊要伸过来，
3: 他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的很的吧。
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3: 也是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这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3: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4: 不是习家的掌声。
3: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那就笑眯眯的。
1: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3: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意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何章浩是在乐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战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战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3: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2: 反复的看这个电影。另外呢是唱腔，就是我讲述的是久别重逢梁山伯，大家路又是欢喜又伤悲。就是楼台会吼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20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娜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娜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半音。打完以后，先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过一会儿就早声了，哦，总算有早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或者乐队里拉，陈刚木就在旁边，请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龙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不需要，24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哪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受益。
0: 我的学生在国际礼上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

0: 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1: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多重家务还是不够格。
0: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1: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就我集中在教学上了。那个演奏也小提，教学也是小提，这个小提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0: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九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给于丽娜学琴。
1: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那你们家里是辈分什么？他说那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1: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是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寒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此时露气转寒，秋意渐深。走进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厚重服饰图像呈现了古代西北地区的保暖装束。藏经洞门县里也记载了寒露时节的物候与生活记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6: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画阁悲群鸟，收田未早霜。阴枝松柏至，冬夏色苍苍。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龙念寺起石寒露九月节，完整定格了寒露时节的自然韵律。伴随着气温明显下降，人们需要及时保暖添衣。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交融之地，敦煌莫高窟壁画在记录历史和社会生活时，也留下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身着厚重袍服的服饰风貌。
7: 在寒露这个节气呢，大家最重视的就是保暖添衣服。在这个敦煌壁画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大量的穿的衣服比较厚重的这样的人物形象。这个是莫高窟的第409窟的回鹘王妃，她也是穿的这种很厚的翻领袍服，然后头上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桃形的凤冠。到了元代的时候，在这个莫高窟的壁画当中呢，又出现了这个蒙古族的这样的服饰，像这个贵族妇女戴着这种高高的

0: 不惯，然后身上呢也是穿着这种很厚重的袍服，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衣厚重的服饰，其实古代呢也是就已经在少数民族身上经常穿了。
1: 除了穿戴暖和的衣装抵御秋寒，走到户外去体会大自然的深秋之美，也是古人传承至今的碎石情趣。不同于江南水乡看枫叶红遍的秀丽，东皇地处西北大漠绿洲，其深秋景象别有一番壮阔与厚重。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的壁画里，画师常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北方秋树斑斓的色彩，而在现实生活中，大漠绿洲间苍劲挺拔的胡杨，则在寒露时节迎来了金色满枝的最佳观赏期。
0: 在敦煌呢，我们说大家赏秋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胡杨林，因为胡杨这种比较古老的这个植物呢，特别的抗旱。寒露这个时间呢，往往是在这个10月的上旬，那么正是敦煌去看这个胡杨林非常好的季节。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自驾返程的人呢，往往在这样的假期结束的时候，后备箱都会塞得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4: 对。
3: 但是最近呢，社交平台上有一个传言引起了热议。一名车主说，因为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被扣3份，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的解释是这种行为属于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构成违法。
4: 那么网传的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6: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7: 惩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清除在萌芽状态。
5: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8: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
9: 聚合在一起，大家一看，哦，是一幅图画，或者是一帧画面啊，这种叫连续性的媒介。音频也是，音频本质上是被声波的变频信号的捕捉，
10: 对，
9: 然后再转换为数字信号，对吧？
10: 嗯，
9: 连续性的媒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体积比较大。
10: 嗯，
9: 你像一段文字，它有多大体积啊？
10: 是的。
9: 那一张图片，哪怕现在压缩技术再好，啊，十几 K、几十 K、上百 K 是有的，对吧？
10: 对，
9: 上百 K 亿，它里面具有大量的冗余空间。
10: 嗯。
9: 也就是说，我们拿个屋子类比啊，这个文字呢更像是平面的二维的平面啊，然后呢，这个视频和音频就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的房屋啊，三维的立体的房屋里，你往里塞点，悄悄塞点东西啊，这点东西呢就叫水印，对吧？
10: 不显眼是吧？
9: 这个观众呢，使用者呢看不出来，
10: 是，
9: 但是用相关的检测软件一测就测出来了。
10: 嗯，
9: 但是文字呢，它是平面的二维体，对吧？
10: 嗯，
9: 这个二维结构呢，你就不好往里掺东西了。
10: 嗯，
9: 而且文字是一种离散性的媒介。
10: 嗯，
9: 遣词造句，你换一个词，甚至换一个标点，可能这个句子就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
10: 是，
9: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对吧？
10: 嗯，
9: 我们说不同的这个句式啊，语序、字序、词序。甚至于在很多要求特别严格的场合，比如说律所、律师起草的商业

0: 合同，
1: 对，
0: 法律文书，啊，专家学者研究生撰写的学术论文，在这些标准化要求极高的文档里，每一个词它都是非常精准的啊，因为一旦每一个某一个词你用了近义词，可能在学术上的含义就是千差万别，
1: 你不能有歧义啊，这个事儿对吧？
0: 对，不能有歧义。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文字添加水印呢，经历了三个阶段，迄今为止啊，首先说结论，哪怕到了今天，文字水印依然是非常不成熟的啊，里面的矛盾特别多啊，而且现在无法作为成交司法机关的绝对证据啊，这一点上，或者是提交给学术仲裁机构的绝对证据都不成立啊，都不成立。说现在审判一起案件啊，说中间呈上一个呈堂供物啊，这个证物呈堂证物，这个证物呢，就是这个系统检测说你这个不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信。说你这就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信啊，
1: 是
0: 矛盾，真的很矛盾啊，矛盾。所以说，当然现在呢，简单说，技术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做外部隐写，隐是隐藏的隐，简单的说就是将一些人的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悄悄的把它塞进 AI GC 生成的文字当中啊。什么叫人类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呢？在这个国际编码系统 Unicode 里头，
1: 对，
0: 专门有一种字符，有一个字符，叫做零宽字符，就是它的宽度是零啊，它还不是空格啊，空格还是有个宽度的，对吧？它的宽度是零，这种零宽空白字符插入进一段文字之中，肉眼绝对看不出来，
1: 是，
0: 但是呢，机器能够读出来，是吧？机器一读啊，这嵌入水印了，但是这种方式呢，就和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例子一样，天天不读，
2: 我删了完了吗？
0: 假如我打开本本记事本，
1: 对，
0: 复制再粘贴，它就消失了啊，它就消失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你就无法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生成的了。第二，所以说科学家呢，工程师们呢，又想办法，第二代呢就叫做文件头元数据格式对应识别，就是说我不把水印加到正文里，我加到一个文件的开头，叫做 meta
1: 这个。
0: Metadata 啊，是元数据啊，元数据，这个元和元宇宙的那个元是一个元啊，元数据。但是这个元数据也有问题，你一旦脱离了专门的文本阅读器，你把它想尽办法复制粘贴出来。当然，一般的阅读器设置了禁止复制粘贴的功能，
1: 是
0: 吧？但是技术上总有例外，总能够钻漏洞绕过去嘛，是吧？你一旦把它复制出来，你又无法识别了，因为原来文件头里的这个文件格式的元数据信息丢失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发展到今天，普遍应用的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啊。内生概率检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往这个生成的文字里添加任何的字符啊，不添加，也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专门的文件格式，不需要啊。但是我做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很高明啊，这个操作什么操作呢？就是说 AI 机子我们都知道，它吐出内容的时候，信息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或者叫一个词源一个词源往外吐，
1: 是
0: 吧 ？Token 啊，那么在吐出 Token 的时候，本质上是一种概率计算，那么这种概率进行人为的干扰，那么出来的结果再经过反向检测，就能测出这种干扰与人类真实人类创作的文本是由我反向检测就能测出这种干扰与人类真实人类创作的文本是有不同的，可能差异非常小，但是也能检测出来。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到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就能够达到？你看刚才的问题不存在了，你复制粘贴，它依然是这段文字，
1: 对，
0: 但是呢，它的整体的词序字序其实是有微小的。只有机器能够检测出来的扰动，这种扰动人是绝对看不出来的，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本质上啊，词义语义的表达都很正常啊，对吧？但是机器一测，它确实有非常微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概率上认定它可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但是呢，这里都保证不了百分之百啊，保证不了百分之百。好，周神，基本的技术进展目前是这样的。
1: 徐院大概听明白，我理解这个事儿啊，它大概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十一假期我出去玩了，我很

0: 后面是个形容词儿哈，那可以是我很开心，我很愉快，我很快乐，对吧？这些词儿都能够填进去。那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呢，选这些词儿其实就是选的概率。
1: 对，
0: 哎，就是比如说每个词儿这概率可能都差不太多，但是呢 ，AI 这个文字水印是干什么呢？就是它可能会，比如说给“愉快”这个词。突然一下变得概率特别的高，哎，然后呢，哎，加了一些权重，让这个词的概率变高了。那我们人类看来，你说我很愉快，这个事儿完全没有问题啊。如果是很长的一篇文章，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可选词汇，它都给某一些词加了一些概率进去，那这个时候你再用其他的一个 AI 的外部工具去来检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就能够从这些选词当中
1: 抽离出共性，
0: 哎，发现一些端倪，对吧？相当于，哎，这个人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文风有点 AI 味儿哦，就这个感觉。虽然我理解的对吗？
1: 我觉得你理解的完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让我们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普通听众朋友能更好的听明白，我再举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科学，但是能有点这个意思的一个比喻和形容啊。
0: 好，
1: 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80、90后小的时候，我们刚写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会说一什么呢？
0: 啊，
1: 你要好好写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呢，你当你比如说你这个长篇大论的作文已经写了3、5年之后，每个小朋友其实会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笔记，对吧？
0: 是。
1: 如果我们把这种就刚才班老师所说的在文字当中加水印的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说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推理生成文本的这个过程理解为人用手写字，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人的肉眼几乎看不出来，但如果你给它用机器显微镜放大，你会发现，哎，它的笔记上好像有点偏差。
0: 哎，
1: 比如说它那个竖折弯钩的钩，它就是有一个70%的角度变化。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说人肉眼能看得出来吗？咱看不出来。
0: 是的，
1: 你能改得了吗？你也改不了。
0: 是。
1: 但是如果大规模的文本都呈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哎，这怎么这篇文章的竖折弯钩都有一点点小形变，
0: 哎，
1: 这个时候反向检测工具它能捕捉到这种变化，
0: 嗯，
1: 我们就会给一个大致结果说，
0: 嗯，
1: 这篇文章应该是经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处理了，
0: 哎，
1: 我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微小形变的笔记特征。
0: 嗯，就你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哎，你一看这作文就小明显，
1: 哎，差不多这意思，但是它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
0: 嗯嗯，
1: 就看着像小明显的又不像小明显的，我就只能把它放到显微镜下去看一看，
0: 或者说我多比对几个字儿啊，我就这个我的这个信心，啊，置信度就更高了。
2: 特别关键，
0: 是不是？
2: 这二位说的有一个特别关键词，就是，
0: 嗯，
2: 文本越多，测得越准。
1: 对，
2: 啊，你要一句话测不出来啊，测不出来。
0: 对，
2: 啊，
0: 我就是一收到就这俩字儿就不行，是吧？这个
2: 测不出来，测不出来
0: 啊，
1: 共性太少。
0: 这还是得说。得很长的一篇文章，对不对？
1: 就我们说
0: 数量足够多，而且呢，它还不能是事实性特别强的这种的东西，可能就是你这个文章里面，对吧？这个越能够自我发挥，就是那个词儿越可被替换率越高的，可能性越高的，这个越有这个加水印的空间，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说所谓一种风格，一种趋势，它其实需要的是一种势能。这放到文本水印这个事儿上的理解，就是你只有这个文本越多，
0: 嗯，
1: 这个势能才越明显，这种趋势才明显，
0: 嗯，
1: 你这种迹象才会更明显，
0: 嗯，
1: 所以反向检测工具的准确率和靠谱的概率也才能越高。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就像你刚才说的，
0: 嗯，
1: 就妈妈这俩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怎么检测它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
0: 对对对，
1: 我无法检测人工是不是经过了人工智能生成。
2: 所以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天然的悖论，二位想过没有？
0: 嗯嗯，
2: 就是说，一篇文字越朴实越平常，
0: 嗯，
2: 用词越简单，
0: 嗯，
2: 它被检误检出误检率越高，
0: 对
2: 吧？
0: 对，
2: 就是说
0: 越不好分辨。
1: 对，
2: 你想什么样的文章属于这种平和朴实呢？
0: 嗯，
2: 法律文档啊，
0: 对，
2: 商业合同啊，
0: 格式化的那种，
2: 学术论文啊，
0: 学术论文，对，
1: 嗯，
2: 这很可怕，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学、小说，
0: 嗯，
2: 其实无所谓，
0: 是的，
2: 生成的就生成。

0: 说，你比如说像这些我们说形容词所谓无关紧要的，所谓本身就可以有一定概率被替换掉的这个东西，不同的模型它本身选择的偏好就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以前过去
1: 10月8号晚上9:01:37拍的、它上面就会有一个时间戳，
0: 是
1: 这其实就确定了这张照片它精准拍摄的时间，对吧？我们人给照片加了很多规则之后，现在照片就是一个法庭可以接受的证据形式之一。
0: 是
1: 经过了什么？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的积累，经过了技术的不断演进，经过了各个部门之间边界的探索和摸索。我觉得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未来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2: 我再提一个徐冉和徐冉的例子，非常类似的就是现在的数字签名啊。最早的时候你必须是手写签名嘛，
0: 对
2: 吧？
0: 对。
2: 现在已经发展到数字签名也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授权的认证，是吧？这也是一个道理。
1: 所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在面对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时候，都要先把对上一代技术革命的产物先打破，然后再逐渐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
0: 对，
1: 那这一回在人工智能这种技术范式来临之前，我们也一定会重走一遍这样的路。我过去在节目里就是往往会有一个观点呢，我就是说面对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时代哈，我可能就是叫目力所及的阶段有点悲观，但远期我还是很乐观。为什么？就是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这种对冲和管理机制。
0: 是，
1: 你看为什么 OpenAI、Anthropic 这些大厂啊，他现在会说，你看我有检测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能力了，我现在开始在文字当中加水印了。他是真想干吗？他不是，
0: 也是符合监管要求吗？
1: 对，他也是为了合规，
0: 是
1: 吧？他也要，甭管是不是内心真的愿意，他也要站出来说，哎，我现在得承担我自己的社会责任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种他被迫要合规的这种人类管理社会的规则之下，我们还是可以更乐观一点。
0: 是的，是的。哎，其实徐冉这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看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路径哈，一步一个脚印的。你其实人类科技的技术进步的每一步，其实也是这样。你每一步呢，可能会有一些阻力也好，摩擦也好，阵痛也好。但是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向前的，对吧？
1: 对，
0: 前面的那个前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1: 道路是曲折的，未来是光明，
0: 所以大家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嘛，对吧？你不会朝着一个这个很灰暗的未来去走嘛。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摩擦也好，或者是阵痛也好，就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就大家就提出了一个点，就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就是有一些文字创作者现在提出了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好，你现在往这个文字里面加水印是吧？啊，我这个找 AI 去查资料，他查了5分钟，唰给我出来了一大堆的这个资料，然后呢，我后面可是花了2个小时啊，我去吭哧吭哧，我去统合这些资料也好，我去整理这些资料也好，最后可能有一些引用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拼接也好，或者夹杂了一些我的观点也好，输出了一篇文章。结果我恰好没有改你其中那咱们刚才说到那几个文字水印，然后这个东西就被判别成了是
2: 误判了，
0: 哎，就 AI 生成的。那对于这个文字创作者来说，他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对不对？
1: 当然了，他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这么被抹杀了吗？
0: 对呀，对呀，对呀。就这个事儿，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解的办法呢，包上老师？
2: 确实是，这里面呢，实话实说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和技术无关了，这个事情和技术无关了。目前来说呢，大家暂时性达成的共识就是社会机制的安排，有这么几个安排，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了。这个首先是在学术界开始的，因为司法界呢要求更加严谨嘛，
0: 是
2: 吧？
0: 是。
2: 而且动辄你一个立法的改变都是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学术界呢，全球学术界呢，现在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第一呢，对于 AI 进行的仲裁，不可全部采信啊。也就是说，假如说一篇论文被检测出来是个阳性啊，我们说这个和医学检测一样，和体检一样，
0: 是
1: 就是被 AI 动过。
0: 对对对。

0: 那么允许这篇论文的提交者进行抗辩，充分的抗辩。
1: 你这是不是假阳性？对不对？
0: 对，那是个假阳性啊，对吧？这个你可以提交你的证据啊，素材啊，这个包括你的创作这篇学术论文的过程的印记等等等等。假如说你提交的这些抗辩的材料之后是由人类的评审委员会进行人工评审的，人工评审确定确实你这个真的是以真实人类创作为主，那么就会把你那个机器检测阳性给你勾掉啊，然后你就是真的了，你就是阴性的了，这是一种机制啊，这是一种机制。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制以后一定会被推广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那么相关的机器检测假如断定你这个提交的文字证据是 AI 生成的，也允许提交者提供充分的抗辩材料啊，给你一个自我证明的时间和空间。我想这一点共识是有必要的。另外再补充一点，其实我和谢远一样，短期内这一关长期也是乐观的。为什么呢？你看啊，欧盟做的就很好嘛，本身欧洲那么多的国家，但是由于有了一个集体的组织欧盟，所以它能够通过欧盟的立法有效地开始对这些头部的大企业进行了监管。
1: 是
0: 不做也不行啊，不做要罚款的呀，1300万欧元，
1: 对，
0: 或者是上一个财政年度全球营业额的3%啊，这个还挺狠的这个事儿啊。
1: 那当然，
0: 当然这种的处罚在欧盟历史上呢也不鲜见了。最初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也是类似的处罚机制，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世界的巨头，中美之间的元首共识，其中就包括了一条，建立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对吧？我想，俄在面对人工智能来袭的时候，合作一定大于对抗啊，一定是共同来取得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在今天的地球上是个很难得的东西。你说在地球上分歧太多了呀，政治分歧、经济分歧，对吧？文化文明的分歧。但是唯有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大家的共识我相信是多于分歧啊，因为是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有效存续问题、有效发展问题，
2: 我们人类共同体嘛，对吧？
0: 对，我还是乐观的。
1: 没错，徐然呢？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要回归到技术本身，其实也有的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给文字加水印它的技术背景和技术逻辑，对吧？
1: 是。
2: 我不客气的说，就这种技术，我到就是以目前的技术实力来讲啊，它就根本没多大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咱分开来看啊，我现在有东西能识别出这个文字它究竟有没有被加水印，对吧？
1: 对。
2: 即使检测出来了，它能说明什么呢？它只能说明我这段文字经过 OpenAI 的这个工具，它用过。难道检测出这个水印就证明在这个里面没有，一定没有凝结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吗？
1: 是的，
2: 像刚才负责你说的那种，是吧？我让他给我生成了一小段数据，但我觉得他这个数据写的不太行，我又疯狂的改，我改了3个小时，我改了什么7个小时、8个小时，对不对？但是它里面可能还是包含有 OpenAI 的这个文字水印，对吧？好，那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没有查到水印，就能又能说明什么呢？很有可能你太短了，你被是那个我加入的那些偏差的小信号，因为你文字太短，所以我查不出来。
1: 是是，
2: 难道说查不出来水印就意味着我一定没有用人工智能吗？不能。
1: 或者说没有查出水印就意味着所谓更好吗？这个事儿也不一定，
2: 也不一定。对，而且你好像只能说从概率上来讲，大概率这段文字是人类生成
1: 的
2: 对吧？所以你说以目前的，就以我们做节目今天的这种技术能力判断，它的用处是什么？我觉得意义不大，它更多的是种态度。
1: 对，两个方面哈，一个呢是像这样的机器水印，刚才包冉先生提到一个观点哈，它其实有助于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去识别身份。比如说同样的一篇文章交付来交付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那我是不是不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输入训练语料呢，对吧？
2: 对，
1: 这个可能是个这个机器之间身份识别的一种方式。
2: 嗯，
1: 另外呢就是人在其中的作用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关键的署名啊，你只要为了这篇文章你这个人做了署名，就意味着你要对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负责任。对，不管它是不是适用。

0: 的人工智能有没有被水印识别出来，这些哎，你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者的这个责任心，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人的价值所在。
1: 对，
0: 我们也感谢汪冉先生，感谢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1: 谢谢大家，
2: 好，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很多朋友的观念当中，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给出的信号，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它带来的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就已经悄然在体内发生了。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近期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9: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8: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9: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8: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10: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8: 秋季也是柚子时
10: 种，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8: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 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1: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用时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卫生健康领域的话题。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发布命令称，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为2026年10月5号到11月4号。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介绍，宾夕法尼亚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曾经被认为已经在美国消除的麻疹为什么会卷土重来？麻疹传染性极强，公众又该如何预防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分析。
2: 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很好，纽约州曾经也已经消除麻疹。那麻疹病毒为什么还能在当地快速传播呢？
11: 其实美国最早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基本上达到了消除麻疹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也是近些年来，因为麻疹已经太罕见了，所以很多地区对于接种麻疹疫苗它就产生了犹豫啊。很多人说麻疹都好多年没有了，可能是不是没必要接种了。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反对疫苗接种，或者是听信了一些疫苗有害论的谣言，不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再加上确实麻疹少见了，就是不愿意接种。那确实是说在这次出现麻疹疫情的这个像纽约州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的麻疹的疫苗接种率已经不到80%了，远低于我们建议的95%的这个接种率的要求。所以一旦有麻疹病例啊，比如说从外边输入病例了，在这些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就很容易爆发。过去就有一些输入病例旅行者带来的，然后呢引起当地的本土病例。那么这次确实是两个叠加，疫苗接种率下降，再加上有些旅行的交叉感染啊，导致呢当地出现了麻疹疫情的反弹。
2: 麻疹为什么被称为传染性最强的呼吸道病毒之一？它的传播能力究竟有多厉害？
11: 评价一个传染病的这个传染性，它有一个指标叫基本再生指数。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指的是说，如果有一个感染者，他周围的人都没有免疫力啊，就是都没有疫苗，也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平均被感染的人数，这麻疹的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12到18。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麻疹的患者，他周围的人群里边都没有打疫苗啊，也都没有戴口罩这些措施，那么可能就会传染12到18个人。那么在没有疫苗的时代，大家可能也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做到1传10，10传100，所以很快就都会被传染了。这个麻疹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一旦感染，90%的人都是有典型症状的人，几乎就没有隐性感染者。那它的传播方式呢，就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我们的手接触传播，其实和流感有点像。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啊，当他说话打喷嚏的时候，大声说话的时候，从呼吸道里排出来的这些飞沫有传染性，并且说呢，它的这些飞沫可以在这个相对密闭的房间里空气当中停留2个小时。所以就是如果一个感染者在这个房间里停留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人在随后的2个小时内进来都有可能被感染啊。所以过去说麻疹叫见面传，你只要接触过，如果你没打疫苗一定会被感染，甚至你可能没见着感染者，你跟他先后进过一个房间都会被感染。所以这也导致呢，麻疹的这个预防它需要疫苗接种覆盖率非常高。
2: 完成2针麻疹疫苗接种之后，感染麻疹的概率是不是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11: 麻疹疫苗其实我们经常和一个类比就是天花疫苗，就天花这疫苗也是效果非常好，而且只要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足够高，那么就完全可以阻断这个疾病的传播，甚至说可以消灭这个疾病。麻疹呢，它需要2剂疫苗，基本上认为1针疫苗之后，它的这个保护率就可以达到90%以上啊，甚至93%以上。如果是我们接种2针，像我们国家现在就是8月龄和18月龄各打1针，就可以达到97%以上的

0: 无效力，那就基本上是不会再得这个病了。
1: 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孩子家长，麻疹疫苗接种要注意什么？
0: 首先呢，就是说麻疹的这个接种呢，是咱们计划免疫的，就是8月龄啊，咱们打的是这个麻疹、风疹、腮腺炎啊，是三联的疫苗，就是8月龄打一针，18月龄打第二针。孩子们呢，其实因为都有这个接种本，或者是有这个疫苗接种的 APP，咱们可以查一下。如果是已经到了年龄了，因为各种原因，
2: 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0:40，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

0: 状态。
1: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2: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2: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1: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2: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1: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 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

0: 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1: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成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出，把安全带回家。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寿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寿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7: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车道好要打来，飞条件很棒，
18: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2: 千亩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20: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0: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21: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0: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2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0: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协议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21: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因为调查显示啊，这部分群体啊，在美国的专利啦、人工智能啦、半导体啦、这个新能源啦这个领域，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其中的一批人因为无力承担相关的费用而离开美国，那么受到损失的是美国自身，会降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专利的产出，削弱美国的技术的领先的优势。第二个后果呢，这些人才啊，他可能离开美国以后，他就像其他国家去转移，有些呢可能是美国的盟友，还可能就是把人才去排挤到他的竞争对手那边去，所以这对美国来说它是一种双重的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些初创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有限，所以它就不再敢雇佣这样的学生，即使雇佣的话，它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它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它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1: 所以这项拟议规则最终能不能落地尚待观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美国执意抬高国际学生留美工作的门槛，最终受损的不只是国际学生的前途，还有美国自身的创新活力和人才竞争力。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陈浩龙。
3: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4: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1: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拿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1个多小时。
3: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这边你的情绪的变化。
1: 每周五下午，于丽拿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拿住得远，他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3: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这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1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1: 假期来找于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3: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而且是不收费。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拿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3: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郭丽英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叫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1: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拿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3: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那么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他没考取。
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拿人生的十字路口。
3: 那我们台湾的俱乐部呢出来了，他就怎么讲，牵牵手
22: 手背手心、
3: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但他根据什么分的呢？

0: 首席的小提琴，首出的大提琴。
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十一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0: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胳膊要伸过来，
0: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的嘛。
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0: 有时候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0: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0: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是笑眯眯的。
1: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0: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同意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何占浩是在乐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0: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
4: 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爵士的时候，久别重

0: 飞，就是楼他会投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再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拉。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先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过一会就找声了，哦，他总算有找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在乐队里拉，神刚不久在旁边，听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投一点东西。
1: 受益。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你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的。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3: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辈分怎么不说呢？是四个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她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1: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张翰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4: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语为难，您总是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一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的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五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英语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4: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开始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700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华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1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1: 我们认为，科技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常常梦到自己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

0: 插入如尼伊娜等语气类衬词，增加歌舞的形象美和情味美。年过七旬的李彩凤是弥渡当地有名的民歌王。2013年，她成为了这项民间艺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同学们，早上好。

0: 弥渡县弥城镇第二完全小学。李彩凤在这所小学教唱民歌已将近十年。自2008年起，弥渡县在全县中小学内实施弥渡民歌进校园工程，将弥渡民歌编入中小学教材。现在全县的中小学生基本都会唱《小河淌水》《绣荷包》等经典曲目。
1: 现在这些娃娃都已经长大了，他们也可能会像我一样的爱好。现在我身体还可以，我想把我会唱的这些民歌全部交给他们。
0: 结束今天的教学课程后，李彩凤匆匆赶往2000米外的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今天他要为演员们的唱腔进行技术指导。
2: 是两个大姐们才上场。
0: 多年来，在老一辈民歌艺人们的努力下，500多首弥渡民歌曲调得以整理成册，并编排出了多个民歌剧目。正在排练的这部大型音乐剧《山村月亮小河》，讲述了明朝时期外来的马帮商队与当地阿姐们对歌互诉心意，最后相爱的故事。
3: 主要是以我们弥渡的民歌花灯近30首，把它创编成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马帮文化，也充分地展示我们花灯民歌的那个多样性、丰富性、歌舞性、戏事性。
4: 走的时候身体要带上。
5: 预备，走，一个，两个。
0: 为了体现弥渡民歌一歌一舞的特色，演员们还将扇舞等元素融入其中。他们编排了近20段绚丽多姿的族舞。浓烈的风格，多变的旋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也提升了弥渡民歌的视觉感受和审美层次。临近演出，李彩凤特意来到展演中心，为演员们设计演出用的服装和道具。
6: 老师，
0: 弥渡会舞中心宽阔而现代化的舞台上，乐队、灯光、音响部门也陆续到来，为整个演出进行最后的调试准备。经过数月精心的准备，弥渡民歌音乐会盛大开幕。60多年前，一曲弥渡民歌《小河淌水》成就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小夜曲。今天，弥渡人用一台《山村月亮小河》，将人们带进弥渡民歌的优美意境中。弥渡民歌正在当地人矢志不渝的坚守中，奏响新的辉煌乐章。

离开泥渡，我们返回长江干流，前往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重庆。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无论出自田间还是山川，大都是诞生于劳动之中，也服务于劳动本身。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种

0: 歌声，则将劳动二字推到了极致。它诞生于长江最危险的一段水路，也就是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流域。这段江面滩多水急，历史上行船基本仰仗人力，要依靠船工和纤夫同心合力，步调一致，才能确保安全。在这样极端艰辛的劳作中诞生的歌曲，就是著名的《川江船工号子》。在漫长的岁月里，船工号子已经成为了江上行船的一部分，成为了船过险滩的必需品。那么船工号子的诞生，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样的歌声对于重庆等多座码头城市的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来自河南大学的程穗莹教授的讲述。
1: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峨眉电影制片厂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漩涡里的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说穿恶浪，踏险滩，船工一身都是胆，闯漩涡，迎激流，水飞千里，船似箭，乘风破浪，奔大海，齐心协力，霸团班。当然呢，在演唱《船工号子》的时候呢，可能会加上一些尾音，是这个船工号子唱得铿锵有力，高亢嘹亮。船工号子又叫川江船工号子，跟重庆、跟朝天门码头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在2006年的时候呢，船工号子还成为我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项目，而遗产的传承人呢，就是重庆人。川江最危险的也往往是重庆到湖北的宜昌这段，而船工号子往往也是在这段川江形成的。当然在一些长江的支流，比如说嘉陵江、岷江，还有像大渡河，还有这个沱江等等，也有类似的船工号子，我们也把它统称为川江船工号子。这种高亢嘹亮的船工号子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一个呢，是行船需要鼓劲儿和协调的一种需要，无论是上水船或者说是下水船，它都需要船工或者说是纤夫来步调一致，就需要有人喊号子，就需要有人来协调人们的用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就有一部分号子头老艄工他们来喊这个口号，有船工拉纤的纤夫来进行步调一致的拉船，才能保证这个船只能够顺利的通过一些险滩。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拉纤号子、拉船歌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个原因是属于行船知识的传承的一种必要。我们知道啊，要经过不同的川江的河段，船工或者说是纤夫，他们都需要了解不同区域的这种地方的文化。与此同时，川江有大量的险滩，一年四季川江的水文的情况也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呢，就有一部分老船工、老号子头，他们呢把不同的区域的文化、不同川江的区段的水文的特点和一些险滩编在了这些号子里边，通过唱号子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一般的船工和纤夫。这些知识呢很有用，因为一般的船工和纤夫他们往往不识字，没有高深的学问，所以就通过这种号子的形式使他们把大量的知识 记忆在自己的脑子里面，这样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传下去。这种号子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跑江湖、数码头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号子。传功号子之所以形成，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这跟重庆这个地区的早期的先民能歌善舞这样的一种传统有关。我们知道啊，巴渝的先民能歌善舞，甚至呢在武王伐纣，他们就展示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习俗，所以呢传功号子也继承了他们先祖的这种传统，喜欢来两句跳跳舞唱唱歌进行娱乐。与此同时呢，因为千里川江啊，他们行走经常年年岁岁都是重复的，所以生活也非常的枯燥，而唱起号子就可以排遣他们行船的这种寂寞和枯燥。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也有不少，比如说十八扯，还有桂解休书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船工号子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间的一种需要表达在了这种号子里边，使这种船工号子就显得高亢激昂，响彻在千里川江，变成为长江的魂魄与精神。当然呢，真实的船工的生活、纤夫的生活可能不如号子里面唱的那么浪漫，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码头的力夫、脚夫、这些船工、这些纤夫，他们的辛勤的劳作才是重庆逐渐的繁荣发达起来。如果说把长江比喻为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的话，那么一座座码头就是这个水上交通网络的一座座驿站。由于码头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无码头不城市。码头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给城市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元素。像重庆这座城市，它的文化的底色可能就是码头文化，就是和谐。无论是码头工人，无论是船工或者是纤夫，每天都要和山和水打交道，一方面要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同时呢还要敬畏自然。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与山水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和谐，这种和谐呢也是他们得到了足够的生活的来源。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段由重庆川江号子传习所老船工艺术团等单位共同演绎的川江号子。

0: 从重庆顺流而下，我们来到了武汉。武汉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声音，码头文化给了它豪爽的底色，但城市生活不只有豪爽，还有巷子里的烟火、早点摊的热气、老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当这些内容用武汉方言唱出来时，就会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有一位武汉音乐人，他曾经离开这座城市十年，返乡以后，他开始致力于用武汉话来写歌唱歌，还将这种带有浓厚乡情的表现方式推广到了学校和社区中。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什么能被一首方言歌曲所容纳？对于不习惯方言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时，是否也能感受到某种共鸣呢？就像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武汉去感受一下。
1: 湖北武汉，在这座城市中，人文艺术的养分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前往五号车间，它是后湖的一个居民社区，在这里有一堂特别的音乐课。

0: 他们唱的是您的民谣《黄鹤楼》，是不是？我觉得在旁边看了，觉得这一幕真的很温馨，然后又感动。就是特别是当所有的孩子都扯着嗓子在那里说，不知道孔夫子为什么说逝者于斯乎，我想他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但是也许他们那个年龄还不会去想这些问题了，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顿悟，站在长江边想起来这句话和这首歌。
1: 希望是这样。
0: 是。
2: 黄鹤楼是武汉人冯翔创作的民谣，冯翔今年55岁，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当过心理治疗师，办过音乐公司，而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黄鹤楼》《汉阳能花园》的作者。每周，他在这里教武汉育才行知小学的学生唱民谣。冯翔说，许多本地孩子已经不会说武汉话，他和孩子们把方言捡拾起来。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谣社团，他们是6年级的学生，虽然课业负担重，学校还是支持他们参加社团。冯翔说，在这里孩子们总会绽放出笑容，学生们还多次与冯翔一起演出。离乡十年，武汉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他个人的际遇、亲情与乡愁都让他感慨万分。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创作出了《汉阳门花园》。
1: 写完这首歌的时候，自己唱给自己听的时候，哭得不行了，根本唱不下去，只要开口唱到，先是唱到藕塘水要哭，后来是只要是开口唱到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然后我爱人就问我，怎么回事？你干嘛？怎么回事？你哭这样？我说我写一首歌，唱给你听。然后唱了他听说，他也哭稀里哗啦的，就不行了。
2: 写完之后，他的情感得到释放。冯翔说，是音乐治愈了他。从此之后，冯翔的作品全部与武汉有关，并且用方言演唱。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冯翔演唱的这首《汉阳门花园》。
3: 小时候的民居楼，毛的那不冷，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过一座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授予我们这些居家的人，冬天腊梅花

亲，居家的买清茶，现在的民居楼每天都冷来冷，外地人渴了壶不好就来到寒阳门，车子多人也多，满街放的流行歌，只有寒阳门的花园还属于我们这些。

松江两岸的歌曲在不断传唱，讲述着人们如何劳作，如何生活，如何表达思念之情。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您路过了长江边的某座城市，不妨也放慢脚步，侧耳倾听。或许在码头边、巷子里、田埂上，就能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找到藏在歌曲里的动人故事。一首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家住在长江边》送

今天我们顺着长江一路听歌，那些江水滋养出来的旋律，藏着最鲜活的烟火与深情。而此刻风里已经裹上了秋的凉意，就像郁达夫笔下那阵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秋风，带着天高云淡的舒展。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安然带来的《我撞上了秋天》。

0: 天下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四点半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这是我的生活规律。但是昨晚睡得早，11点左右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艳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5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筋斗。先是一阵风湿湿然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群居，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不为。压迫整整一下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脸，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吗？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着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死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6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欲贴心肺的大葱烫面油饼。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梦游的男人都和我一样不肯消停，每个睡裙的女人都被爱过或者正在爱着，每个老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乖巧。每个早晨都要这样，虽然我已经不同以往，总是幻想奇遇，总是渴望付出烈火般的热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儿，我知道。我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木心的诗歌《 从前慢》，由姚科为您朗诵。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3: 父父子子第一集。
0: 圣比埃尔就要死了，高鹏举左手上右手下，像舞一枚枯叶，将圣比埃尔的一只手轻轻捂着。他在病床前已坐良久，如果那只被捂的手温度尚存，他绝不会放开，那是对双重承诺的忧伤信守。德穆伊德苏珊娜夫人离开哈尔滨时，曾信赖地托付他照顾好圣比埃尔，而圣比埃尔也曾对他说：
3: 高，我多么希望我死时有你陪在我身边，像兄弟陪着我那样。
0: 对于某些人，没有什么承诺是必须信守的，承诺在他们那儿只不过是特殊场合对特殊之人所说的特殊话语。背弃承诺同样可以找出各种特殊的理由或借口，而在另一些人那儿，情诺一经出口，不论事关大小，竟未兑现便会长期的自我谴责。所谓一诺千金，千金难抵。高鹏举属于后一种人，他的父亲高义林仅在词典深刻影响了他。除了词典，熟悉他们的人都认为父子俩在性情方面相似甚少。
3: 这是一家由苏联人开办的儿童医院，病房供热充足，温暖如春。唯一的方桌上，高鹏举带来的唱机在转动，萨克斯曲悠远开阔，令人陶醉。40多岁的犹太人圣比埃尔是位出色的萨克斯手，同时是一位践行忧郁浪漫主义理念的萨克斯作曲家。当年全世界为萨克斯作曲的人不多，自从他随同苏珊娜夫人光临哈尔滨，给哈尔滨音乐界带来了可喜的新气象。俄苏音乐鲜明的民间之风与西方音乐的古典之风，与美国音乐的爵士风和与巴黎音乐骨子里的唯美之风相互吸纳，各美其美，美美融合，美美与共。留声机播放之曲由圣比埃尔所作，是高鹏举出资为他灌的珍藏版唱片。
0: 1935年冬季，确切地说 2月5日这一个夜晚，外边的城市几乎被冻脆了，似乎只要有什么醋力撞击了某处，即使是极微之力，即使仅刮蹭了边边角角的什么地方，整座城市顷刻也会引发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崩碎，一切残垣断壁皆会呈现出冰碴来，地动如铸铁，寒夜闻裂声。此前1月7日，伪满协和会中央总部发出通知，召集地方联合协议会，严厉加强奴化教育。1月20日，伪满实业部推行重要产业统治法大纲，对全东北重要产业实行全面控制。2月1日，北满铁路运费改收伪国币。
3: 是的，是犹太人的萨克斯圣手就要死了，隐形的死神已站在病房门外，随时会失去耐性穿门而入。对于死神，一切人都是毫无区别的同一种地球动物而已。他收割人的生命，准时准点，乐此不疲。正如在菜农眼里，韭菜只不过是韭菜，只分该割或尚不该割的两种。类同死神照让所办之事，从不徇私情。他和任何人都没来往，便也对感情二字毫无体会。实际上，高鹏举已不能分清自己双手所感觉到的温度，有几分散发于自己的身体，又有几分属于圣彼埃尔那只枯叶般的大手。在他听来，萨克斯曲并非发自于留声机，他背后也没有方桌，没有墙和门，连医院楼都不存在，他背后只有天和地，只有天地间无边无际的凛冽寒夜。萨克斯曲是从极远极远的什么地方传来的，而那地方阳光明媚，正值美好的夏秋更替之际，有披着绚丽秋装的山峦，有清澈的河流，两岸野花盛开，姹紫嫣红。有人坐在图案美观的地毯上饮酒，有人在草地上跳舞。河流似乎是松花江，不能确定。那些享受美景的快乐的男女老少似乎是哈尔滨人，也无法确定。他的眼更多的时候在看圣彼埃尔的脸，那张脸也瘦得脱相，别人看了会害怕的，但他却想将那张脸通过自己的双眼拍摄下来，保存在心灵的底片上。友谊之所以为友谊，乃因一方留给另一方的最后印象，在所有遗物中尤为珍贵。
0: 圣彼埃尔戴着西洋面罩，高鹏举看到的仅仅是他的上半张脸，他闭着的眼仿佛再也无力睁开。医生说，西洋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临终的呼吸痛苦，并无任何医治方面的作用。高鹏举说，
3: 那就是重要的作用，一切费用由我出。
0: 他偶尔也会抬起头望向窗外，一盏路灯清冽的光照在窗户上，外边正下雪。起初不知从哪儿飞来只麻雀，落在窗户一角，不久又飞来一只，两只小东西挨得紧紧的，如果它们的翅膀是手臂，那么想必会互相拥抱在一起的。他再次看他们时， 他们的身体也没了鸟形，变成两个紧挨着的微小的雪人了。他看得揪心，不再看了。倘那窗不是封严了的，他会将他们放进病房。入冬以来，不少鸟冻死了，大抵在夜里，人们白天常能见到冻死的鸟尸，冻死的人更多，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高鹏举在商界一倡议，组成了临时慈善机构，专门救助流浪者，为冻死的他们收尸，找地方下葬。圣比埃尔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吸声更长，呼声更短，面罩扩大了那声音，高鹏举也听得越发揪心了。萨克斯曲和萨克斯手临终前困难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听得高鹏举五味杂陈，眼眶屡湿。
3: 1935年，高鹏举27岁，却在2年前就被称为先生了。那年他父亲去世，臂带黑纱的他由高公子而高先生。当年，一个男人但凡穿得像点样子，必定会被人当面称为先生的。同曰先生，当面与背后甚有区别。高鹏举也被人背后称为高先生。有钱有地位的人那样，平头百姓也那样，认识他的人那样，只听说过他的人还那样。他沾了父亲高义林人格魅力的光，其父不仅是哈尔滨德高望重的人物，在东三省之商界亦口碑甚佳，人脉远不于天津、北平及上海，肚子里行得了船，胳膊上跑得了马，便是形容高义林那样的人物。高鹏举在为人行事方面也颇仗义，所谓

0: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连续四天的阴雨中，中央红军到达川黔边界的古蔺县境内。蒋介石的判断是，中央红军依旧在扎西附近徘徊，是因为他们还在寻找北渡长江的可能。这是中央红军突然东进的行动尚未暴露之前的微妙时刻。北面的川军依旧在向扎西逐渐靠近，西面的滇军由于将要接近扎西，更加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行。南面的国民党中央军正不分昼夜地向北开进，而在中央红军行军方向的东面，前军已经在自己地盘内的各个要点驻扎了主力。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件一开始就说明，当初之所以放弃遵义，决定北渡长江，是为了与红色方面军会合。目前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进行阻挡，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文件没有掩饰形势的严峻，或者是我们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或者是我们不能消灭敌人，长期的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而东奔西走，逐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文件提醒全体红军官兵，无论哪一种结局，完全决定于我们自己。那么怎样实现消灭敌人的目的呢？怎么获得创建新苏区的结果呢？文件接下来的文字可谓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阐述。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

战争艺术的阐述依旧是这样的语势。我与现存的一定要打开某城，一定要歼灭多少敌人的想法，能歼多少算多少。军队疲劳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打仗。增援到了看形势，好了就打，不好了就激动。2月16日这天，距离中央红军最近的川军发现情况似乎有点异样，刘湘赶紧给薛岳发去电报，电报说南川之北经我滇军压迫，有回窜蔺绪之模样，电请薛总指挥斥住古蔺部队出击。虽然川军的情报已经晚了，但是薛岳的回电竟然是古蔺附近阵地只已配备完全，此其到达比劳我意，可操胜算。此时中央红军已经从古蔺南侧悄悄地越过了薛岳配备完全的阻击阵地，再一次到达了川黔交界处的赤水河边。事后证明，在中央红军离开扎西向东移动的这七天之内，除了川军发现了红军移动的一丝迹象外，国民党军并没有知晓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其各路大军依旧在向扎西方向急速推进。于是在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之前，其东进的举动已经具备了出其不意的前提。中央红军近3万官兵经过七天不停顿的行军，终于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的一个缝隙间穿过，运动到了包围圈的边缘。现在红军官兵直接面对的只有前军，他们早就被红军打怕了。而此时的前军仍然以为红军远在滇东北，毫无戒备，他们的总司令王家烈正在童子忙着家事，因为他母亲的寿辰日眼看就要到了，戏班子的戏码和寿宴的菜谱令他和他的副官们忙得不可开交。2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为东渡赤水，对我军19日行动部署至各军团电，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需在明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20日夜即21日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二渡赤水河的作战行动依旧是两个主力军团担任开路先锋，红一军团为左路占领太平路附近渡口，红三军团为右路占领二棱滩附近渡口，中央纵队在后卫红五军团的掩护下从中间通过。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迅速到达太平路，控制了渡口和河岸边的船只，并以一个团抢先渡过赤水河，占领河东岸贵州境内高地。接着又派出另一支部队在太平路上游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对驻守土城以及北面猿猴场的前军进行侧击，以掩护主力部队渡河。在两支红军部队的攻击下，前军只是朝天放了几枪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只是红军的工兵部队在相距只有10公里的太平渡和九溪口两个渡口同时架起了浮桥。右纵队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13团。18日晚，13团抵达位于太平路东南方向的二郎滩，这是一个坐落在川黔两省交界处的繁华小镇，集镇沿着赤水河西岸延伸开来。就在红三军团到达二郎滩渡口时，前军游国财部的一个团也在向这里急速推进，并占领了河东岸的一个制高点，进一步正向赤水河西岸赶来。对于13团的红军官兵来讲，争取到先机就是胜利。虽然只找到3只木船，红军还是开始了强渡，每只木船最多可容纳30人，由于河水水流湍急，船只一个来回很费时间，这让团长彭雪峰万分焦急。好容易渡过去一个营，
彭雪枫立即命令占领滩头。

突然不远处传来枪声，原来向这里开进的前军和一支闻讯赶来助战的游击队顶上了。前军这才知道阿尔朗滩渡口已经来了红军主力，于是赶紧停下脚步，在山腰上开设阻击阵地。十三团渡过两个营后，对前军发起攻击。庞雪峰说，这是背水一战，又是向上仰攻，不进则败，要勇猛冲锋，坚决把敌人打垮。两个营的红军官兵鼓足勇气，迅速展开攻击队形，以决死态势向山上的前军阵地扑了上去。红军的呼喊声刚一响起，前军没有抵抗，丢下阵地就跑了。敌人这一跑，红军官兵马上意识到这是前军，于是大胆地开始追击。前军为了逃命，纷纷从河谷悬崖上往下跳，因为摔伤不能动的，在一个小山窝里就挤了三四十个人。红军官兵不能往下跳，只能绕着山路追下去。弯曲的山路上到处是前军丢弃的背包、手榴弹、子弹和枪支。前军逃跑的时候有脱下军装再跑的习惯，于是前军的军装也被扔得到处都是。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

0: 人生慢哲学。
1: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的一生仿佛就是在德和失之间不断来回摇摆的一艘船。当我们得到时，我们狂喜；当我们失去时，我们感到无比痛苦。我们的情绪就这样被外界的无常牢牢地控制着，很难获得片刻安宁。那么，有没有一种智慧能让我们在面对得失时变得更加从容、更加镇定，甚至能看透这背后的玄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老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辩证思想，它就像一道强光，能穿透我们人生中那些看似确定无疑的好事与坏事。这句话就是老子第58章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虽然只有12个字，却字字千钧。老子说，灾祸啊，幸福正依偎在他身旁，幸福啊，灾祸正藏伏在他的背后。意思是，祸中有福，福中有祸。这句话彻底打破了我们非黑即白的线性思维。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世界是动态的，转化的，好事和坏事从来不是绝对的，它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要理解这种智慧，我们先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说起，塞翁失马。中国古代边塞地区有一位老翁，他的马跑丢了，邻居们都来安慰他，你们猜老人怎么说？他说，丢了马怎么就一定不是件好事呢？果然，几个月后，他的马不但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邻居们又来道贺，老人又说，白得一匹马，这为什么就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呢？结果，他的儿子因为骑那匹骏马，摔断了大腿。邻居们再次慰问，老人依旧平静，腿摔断了，为什么就不能算一件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壮年男子都被征去打仗，十有八九都战死了，唯独他的儿子因为腿瘸保全了性命。这个故事就是对福祸相依最生动的演绎。每一次看似确定的祸与福，都在时间的流动中转向了它的反面。看似失去的，往往在孕育着另一种获得；看似顺利的，往往也暗藏着下一个拐点。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汉的司马迁，他在汉武帝时担任太史令一职。当时的司马迁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正处于他人生的上升期。他继承父志，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祸事降临了。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使汉武帝龙颜大怒，他被判处了最残酷的宫刑。这不仅是对他身体的摧残，更是对他人格和尊严的毁灭性打击。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灭顶之灾，是奇耻大辱。如果司马迁就此沉沦，一蹶不振，那么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悲剧。但正是这极致的祸，激发了他极致的生命能量。他将所有的屈辱、悲愤和痛苦，全部升华为创作的动力。他发奋著书，最终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这部煌煌巨著奠定了中国2000年正史的格局。这部历史巨著的光辉穿越时空，一直影响到今天。司马迁个人遭遇的奇祸，反而转化成了彪炳史册的中华文化的大福。我们再看一个相反的例子。

看看福是如何悄悄埋下祸的种子的。在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吴王夫差在著名的夫交之战中大败越国，迫使越王勾践俯首称臣，这无疑是吴国霸业的顶峰，是天下无双的鸿福。这种胜利的喜悦和终于为父报仇的快感同时到来时，夫差沉浸在巨大的成功里，变得骄狂自大，失去应有的理性。他听信奸臣的谗言，逼死功臣伍子胥，一心想着北上中原与齐国晋国争霸。他看不到的是，就在他享受着征服齐国的快感时，那个为他驾车养马三年的越王勾践赢得他的信任后，返回越国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磨刀霍霍，最终吴国都城被越王率兵攻破，夫差身死国灭。一场伐齐的军事胜利，这本是锦上添花的福，却成了耗尽国力麻痹心智的祸根，导致了亡国的惨剧。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想，这些道理我都懂，可事到临头还是看不穿放不下。我们要培养一种心态，就是不管一时得失，要看全局。之所以会被一时的得失影响，是因为我们总是站在现在的角度看问题。但老子告诉我们，要拉长视野，从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来看待事物，别因为一时的输赢就判定自己成功或失败，也别因为一时的境遇就决定自己的一生。你的生活就像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哪怕遇到干旱或暴雨，也不能决定这片土地最后是肥还是瘦。就像老子在第45章中所说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意思是，最完满的东西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你越能接受不完美，命运就越不容易打败你。老子的福祸相依，不是让我们自我安慰，而是一种积极强大的心态武器。它让我们在失败时保持希望和韧性，它让我们在成功时保持谦卑和冷静，身处顺境时记得保持谦逊和警觉，陷入困境时记得从反面寻找机会，学会反者道之动，你就能在命运的循环中游刃有余。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
2: 下面就剩下丁丁了哈，赶紧提出你心里的疑惑吧。
3: 我其实呢是一直有体检的习惯的，然后我近两年呢我会对比一下它有没有增大啊，或者有没有一些问题。然后这两年第一年呢，你看我的报告是8.4×6.4毫米，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就一下子变成了19.2几，然后乘以8点多了，一下子从8到19，我就特别害怕。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让我最揪心的，就是呢边界不清晰。刚才低回声我已经听依林姐已经是要警惕的情况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边界不清晰的结节，风险更大吗？
4: 短短一年，乳腺结节竟然增大了11毫米，这样的生长速度本身就值得警惕。更让人忧心的是，报告里不仅标注了需要重点留意的低回声结节，还提示边界欠清晰。各种问题的叠加让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那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5: 高度警惕。前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说结节除了大小还有它的回声之外，就是这个边界。对于边界不清晰的结节，我们一定要警惕了，就是说它长得不太好看，不是一个圆的或者椭圆的，它是一个不规则的样的结节，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那预示它的一个恶性的几率呢就要非常的大了。
2: 清晰和不清晰大致在这个状态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看左边这个图，图上黑的就是我们的结节，像一个椭圆形的边界，非常的清楚。这一看呢，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2: 圆溜溜的啊。
5: 对，一般椭圆形的多一些。那右侧的这张，它就是形状很不规则了。你看它长了好多的爪子，我们形容它可能像螃蟹腿一样、蟹足一样的一些改变。这样的结节呢，就是非常的不好，一定要注意。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不能除外是乳腺癌的可能性。
2: 长的样子就特别不友好，张牙舞爪的。
5: 是的。
2: 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还会在报告上看哈，说这里边的血流是否丰富。那如果要是边界不清晰的话，它的血流是什么样子的呢？
5: 通常边界不清晰。

0: 期长得非常难看的血流信号会比较丰富。对于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又丰富的这样的结节，又是低回声的，那这种多种因素结合起来之后，通常就是乳腺癌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1: 那辛苦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丁丁刚才的这个乳腺的报告啊，帮丁丁判定一下他现在的这个结节危险性有多大。
0: 丁丁的结节呢，首先呢它有几点，一个呢是原来是8毫米，现在长到了19毫米、再一个呢它是边界是欠清晰的，低回声不规则的结节，它有增大了，又是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
1: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你今年的检查结果也是一样吗？
2: 对，是一样的。哦，
0: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它在短期内一年之内就长得很大，又是边界不规则不清晰的，我们一定要给它取一个病理活检来看看它的性质。
2: 就是我还要去医院再进一步检查。
0: 确实是这样。
1: 哎，丁丁，你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在那个超声报告最底下，他会给你一个建议，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乳腺结节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还记得吗？
2: 是我们一般来看那个报告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是去马上去检查那个。然后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级别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级别越高，然后风险又越高。然后我的级别就是低风险，所以是不是就不用那么担心？嗯，
1: 我们在体检报告上会看到 B I R A D S 这样的字样，然后后面呢，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一，有的人是三，还有人呢是五。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对于 BRRA 的分类呢，是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判断乳腺癌、乳腺结节良恶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报告的一个描述。像丁丁刚才理解的非常对，如果它分类越低呢，良性的几率越大；分类越高呢，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般呢分成0到6这样的几级，零呢我们可能遇到的不太多，我就不再细说了。一类呢一般呢就是指正常的乳腺，如果是二类呢，通常呢就是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乳腺的囊肿，它会包二类。那么三类呢，大部分也是良性的一些结节居多，比如我们看到的乳腺的纤维腺瘤，它可能给你包一个 BRRA 的三类。如果是五类的话，那就高度可疑恶性了。如果是包到六类，那就是有病理证实了，它是恶性的病变，我们在做治疗，不断的在复查，所以影像科的医生呢会给包到六类。那刚才说了，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 BRRA 的四类。四类呢，大家可以看，哎，三类是良性的，五类是恶性的，四类呢正好介于这个中间，它就又进一步的细分了，分到了4A、4B和4C。如果是报道的是 BRRA 的 4A 的话，那这个结节的恶性几率呢大概是2%到8%这样的一个几率。如果是报道 4B， 那就是9%到49%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是 BRRA 的 4C， 那就是50%到95%的几率是恶性的几率了。所以呢这个分类越高呢，它的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些。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摄影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0: 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SPA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2: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3: 今天请听第二集《伟大转折》。
5: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微瑶，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工程书院。这个书院呢始建于北宋的崇宁元年，它坐东朝西，由门楼、斋舍、连廊、讲堂4个部分构成，四周的护墙由青砖砌成。1934年12月12日，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史称通道转兵。
6: 血战湘江之后，红军将士翻过险峻的老山界，于1934年12月11日抵达湘桂黔交界的湖南省通道县。 此时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已经在湘西布下层层包围圈，可是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仍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由通道前往湘西的行军路线。生死关头，党中央于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已达2年之久的毛泽东，在列席会议时提出要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周恩来、朱德火速签发了一封标注万万火急的绝密电令，命令前线部队即刻向贵州进发。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7: 强征时期，红军的电报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和万万火急。我们查阅了通道转兵前后30几份军事电报，发现这是长征初期唯一一封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的，而且标志有万万火急的电报，说明事关重大，而且情形已经是很急迫很急迫了，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马上执行。
6: 电令发出后的第二天早晨，中央红军就兵分两路紧急向贵州进军。这次通道转兵虽然暂时避开了敌人的重兵围堵，完成了战术层面的调整，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机制等一些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了位于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县城。3天后的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的胡荣顺店铺里召开了长征出发以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8: 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最终多数同志举手支持毛泽东的提议，也就是放弃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改向黔西北进军。李德因为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出席会议。会后，周恩来把决议的译文交给李德。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回忆说啊，李德当场大发雷霆。周恩来和李德用英语争辩，吵得很厉害。一向温文尔雅、情绪稳定的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了。
6: 黎平会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否定了北上路线的计划，确立了向贵州北部地区进军的战略方针，为红军指引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此后，红军接连攻克贵州多座县城。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进驻贵州瓮安县的侯场镇。隆冬季节，寒气逼人。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侯场镇宋番村的一处四合院内召开了一场充满斗争锋芒的跨年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9: 这次会议史称侯场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周恩来直言，如果继续任由李德和博古独揽军事指挥权，那么中央红军必将陷入灭顶之灾。这次会议最终做出了重要的决定，那就是今后红军所有的作战方针的制定以及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最后都必须事先向政治局报告。同时，会议还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北上强渡乌江。
6: 乌江是贵州第一条大江，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水流湍急，江中有许多暗礁，自古就有天险之称。在渡口及附近的山上，还有敌人重兵把守，封锁江面。但英勇的红军从无畏惧，接到命令的红一军团24团立即行动，一部分向渡口搬运架桥材料，吸引敌人的注意，另一部分悄悄地赶至竹筏，准备强渡。1935年1月2日晚，夜色漆黑，
10: 连长毛振华带领五名水性好并且能攻善战的勇士，在湍急的江水中将小小的竹筏成功地划向对岸。随后红四团党委召开

0: 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出动60个竹筏，立即强渡。军事专家董宝存：
1: 1935年的1月3日，天刚刚亮，强渡乌江的战役就正式打响了。我们的官兵连夜赶制了60多个竹筏子向北岸冲去，3只竹筏载着第一营的第一梯队，在我们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开始向对岸冲击。竹筏就要到达北岸的时候，那个毛振华他们就前来接应，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敌军遭到突击以后啊，顿时就乱了。趁这个机会，红军在江中的那些竹筏子开始抓紧靠岸，一举攻下了敌军的阵地。到1月6日，我们中央红军的其他部队也陆续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战胜了乌江天险，开始向着遵义地区挺进。
0: 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侯场会议，三次会议层层纠偏，一步步拨正了革命的航向。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让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迎来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期。1月15日黄昏，冬雨连绵，遵义城百会章公馆的2楼客厅里灯火摇曳，一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严肃而沉闷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会议连开了3天，都是晚上开始的。第一天博古来的最早，他披着大衣沉着脸，随后是毛主席和张闻天并肩低声交谈着走进来，身负重伤持续低烧的王稼祥是躺在担架上被抬进会场的，军事顾问李德是最后到场，他脚穿着一双厚重的皮鞋，手里边攥着一个烟斗，脸色沉郁，全程沉默不语。
0: 夜色深沉，黔北重镇遵义城里天寒地冻，参加会议的同志围坐在长桌四周，八角炭火盆中的木炭燃得通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在主报告中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简单归咎于敌我力量悬殊，不承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周恩来接着做军事副报告，坦率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主观武断的军事指挥，委婉点出博古李德独断专行、机械教条的严重问题。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周恩来讲完后，在场的军团指挥员频频点头，心有共鸣，但是博古凯丰始终是眉头紧锁。李德呢，坐在门边上，椅子放得很别扭，姿势也很局促，就像是一个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上，他一根接一根的抽烟，听完翻译狠狠地掐灭烟头，脸色铁青。
0: 真正的思想交锋从张闻天的发言全面展开，他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直言不讳地提出必须彻底清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作战方针。张闻天话音刚落，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立即起身发言，他系统剖析了前期失利的根源。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绝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电视剧《长征》生动再现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
3: 他们在进攻的时候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在防御的时候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而在转移的时候呢，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他们以单纯的防御，
0: 毛泽东的发言如

0: 剑出鞘，直击要害，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率先表示赞同，周恩来明确提议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躺在担架上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强忍伤痛，撑起身子发言，坚决要求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并郑重投下关键一票，推举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月17日黎明时分，窗外传来了破晓的鸡鸣声。赵漫天摘下眼镜，揉了揉布满血色的眼睛，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天亮了。”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遵义会议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身路线领导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这个伟大转折开始，党心军心高度统一，中国革命终于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0: 遵义会议终结了左倾错误统治，但中央红军的危局仍未解除。那个时候，蒋介石调集40万重兵，将3万多红军将士围困在贵州北部狭小的地带，想要突破重围，必须北渡长江。1935年1月24日，红军攻占了赤水河畔的古镇土城，计划在土城镇的青岗坡村伏击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齐部，扫清向四川进军的障碍。可没想到的是，这场被寄予厚望的伏击战却成为遵义会议后的第一场生死考验。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1月28号战斗打响后，敌军越打越多。此前中国军委的情报显示，敌军是郭勋齐等四个旅，按照正常的逻辑分析，那么当天进入青岗坡地域的川军呢，大约应该是4个团，可是实质上敌军的兵力足足有6个团之多，而且援军还不断的赶来。
0: 战局突变，险象环生，危急时刻，朱德主动请缨亲赴前线指挥，他恳切地对毛泽东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有什么可惜？”毛泽东几番劝阻无效，最终同意。朱德火速赶往最前沿，调遣红军精锐、军委干部团拼死阻击，稳住了濒临崩溃的防线。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干部团是长征红军四所军校整编而成，是红军中唯一配发钢盔的精锐部队。他们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担任军委纵队的保卫工作。但是土城一战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只能打出这张王牌来稳定战局。中国军委鉴于敌情的急剧变化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的情况，认为再战对红军不利，因此果断的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国内的南部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0: 1月29日，中央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渡口等处西渡赤水河，跳出了黔北险境，抵达敌军兵力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在扎西休整期间，为了适应运动战的需求，全军精简缩编，将原有的30个团整合为17个作战团，大幅缩减机关人员，充实一线连队，

0: 二郎探攻占童子，突破娄山关，重占遵义城，这一路连战连捷，从2月26号到3月1号，歼灭了中央军的吴奇伟部队的2个师，千军8个团，共俘虏了3000多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取得了我们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
1: 二渡赤水后，全军士气大振，红一军团向中央提议乘胜强攻，打鼓新场，歼灭驻守在那里的前军。1935年3月10日，一场20多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狗坝村召开，紧急商议作战方案。在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强攻固守之敌，积极主张以运动战伺机消灭敌人。然而，多数人对此并不认同，甚至通过表决的方式免去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当天深夜，心系全军安危的毛泽东辗转难眠，提着一盏马灯，步行3里多的山路赶到周恩来的驻地。他反复陈述利弊，推演战局，终于说服周恩来暂缓出兵打鼓新场。军事专家董宝存：
0: 凌晨4点左右，中革军委二局接获了敌人的密电，证实有大批敌人正在增援打鼓新场，验证了毛泽东预先判断的准确。第二天，中央政治局继续在狗坝那个院子里开会，在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和情报的佐证下，毛泽东的意见终于获得了通过。同时啊，为兼顾指挥作战，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正确集中的这样一个原则，会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的作战。
1: 为最大限度地调动迷惑敌军，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镇3渡赤水，大张旗鼓架设浮桥，白天公开行军，故意暴露行动踪迹。蒋介石果然中计，认定红军走投无路，企图北渡长江，紧急调派数十万大军向川南集结布防。这时候，贵州北部地区与赤水河东岸随之出现大片的防御空白，为中央红军突围创造了绝佳战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就在敌人重兵向西狂奔之际，红军连夜折返，会师东进，依托密林与山间隐秘小道，于3月21日晚上到22日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分别经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几个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直插敌人兵力薄弱的乌江南岸。
1: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乘势南下，强渡乌江，接着冲出贵州，挺进云南，随后再次运用声东击西的精妙战术，佯攻昆明，牵制敌军主力，从容巧渡金沙江，彻底将数十万国民党追兵远远甩在了身后，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与四川、贵州、云南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刘伯承元帅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一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一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3: 誓师双脚走天下。

0: 从湘江战役的惨烈牺牲，到四渡赤水的绝境突围，遵义会议成为万里长征最鲜明的历史分界线，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习主席深刻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传承好、弘扬好遵义会议精神与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始终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定力，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昂扬斗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二集《伟大转折》，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郑希光、微瑶、朱东阳，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朱江，制作王敏、胡晶、李山。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三集《突破天险》，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希光、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2: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2: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4: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5: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累计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2: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6: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2: 不忘
7: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记站在藤架下，
8: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就是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游戏的标准去做的。
7: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记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记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8: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

0: 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警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3: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 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2: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八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3: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七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2: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十月到十二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十二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九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多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0: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方面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了解到，也门首都萨那当晚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到3.9%。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的估算结果，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

美国检方八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弗洛雷斯在美国被追加指控共谋实施酷刑。当天稍晚时，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的保释申请被美国法院驳回。泰国反对党阵营八号向国会提交了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中，中国队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晋级四强。在今晚即将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上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8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0: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8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以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政府。

0: 卫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载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新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徒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1: 而在也门局势升级的同时，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奥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7: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溪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8: 长征地理名片。
9: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诱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此渡赤水，南渡吴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三。

0: 难动的历史见证地。
1: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垣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三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2: 三渡是虚，四渡是实。三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四渡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招，是四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1: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点半，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3: 这个碑，这个楼宇高低你们睡下去必须要拆。
4: 这个时候就是说，在那塔碑时候，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前辈在站上一样，就是
5: 那就是守灵站哨。
4: 哎，对了，守灵站哨。
5: 嗯。
6: 随手带个包包噻，走了嘛就。
5: 放到树底下。
4: 那个树底下飞机，然后下面磨成灰。
5: 磨成灰。
4: 哎，磨成灰那个要烧这个花园头的。
5: 来，我放。
4: 没事没事。
5: 来。
1: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4: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去就跑了，因为穿上环，但是我们用身体来滚，看把刀，看着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围城，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10点半从靶场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1: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4: 但是撤完了过后，国民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马枪撤掉他，所以他的堡垒待2天把时间，红军就下茅台进行了顺序的三渡，胜利就在三渡。
1: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4: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一算，他们年纪小有1、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打仗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1: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4: 当时就说老刘，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

0: 们愿意就要守到老死。
1: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篓一背篓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陵30年的刘富昌。
0: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岁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就来了，大几十年了，那我就在我心头有

0: 黄金眼们来这个地方，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你要守好。
1: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福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0: 是远处的吧？
2: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0: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1: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厂的故事。
0: 当年这个也是鲁班厂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3度4水，每年黄金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见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厂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欢迎黄金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要喝了酒，带一口酒。你喝了一口酒过后，就有精神了。
1: 从鲁班厂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长眠于鲁班厂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3度赤水的宝贵战绩。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红军战士架起了赤水河上的浮桥，也架起了与老百姓之间的信任。
3: 因为当时红军到了茅台以后，总政治部他就发了一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啊，都要求对所有的酒坊里边的这样一些，比如酒窖啊、酒镇啊、酒瓶啊、酒具啊，要加以保护啊，要求是公买公卖，红军都是严守纪律，所以他都是拿出大洋来这样买酒。当时红军是缺衣少药嘛，就把这个白酒了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甲疗伤。老百姓看到这样支部队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所以架桥的时候啊，主动的拿出家里边的一些门板啊，一些木头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呐 啊，帮助红军架桥，很快就架好了浮桥。
1: 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2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3座浮桥。正是这3座桥、3渡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3: 打了一个四级，也是一个文旅项目。
4: 那这人还挺热闹
3: 啊！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1: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3代酿酒人。
5: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吧，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一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在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1: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0: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喜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我们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真的是遍地黄金啊，就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1: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场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岩石路，酒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2: 纵横追问新闻，
3: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以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以及核心政策导向。
4: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清晰阐明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我国长期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制度运行具备清晰稳定的三大特征，包括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非理性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以及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6: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5: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分析，历史数据印证汇率与外贸强弱无简单对应关系。回顾多轮周期，人民币升值阶段并未拖累我国外贸整体发展，人民币贬值阶段，我国出口全球份额也并未出现额外提升。伴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外贸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显著下降。
7: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与上下游企业共担汇率成本。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

0: 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1: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庞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不依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前者呢，通过市场供求及时反映内外部变化；后者则表明中国外贸竞争力日益建立在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和生产效率之上，而非汇率价格优势。中国贸易的崛起靠的是过硬的产业竞争力。
1: 立场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案。
2: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从未搞竞争性贬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或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在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面对这个全球关税风暴、美联储急性紧缩、非美货币普遍承压，中国又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贬值方向的超调。缓解呢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当前人民币汇率呢难掩明显失调，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3种方法评估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结果差别巨大，甚至方向相反，而且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人民币，这为过于人无助于解决问题。可取之道是各国围绕结构性改革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中国正在坚定落实15规划，坚持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1: 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1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挖手艺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4: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

0: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功奖。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1: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坚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坚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坚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2: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甲骨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甲骨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一串儿运回去。
1: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坚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坚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坚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2: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1: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2: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些小铲、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周围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1: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坚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鱼鳞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 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2: 罗胜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3: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2: 完整的样子，哎，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1: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2: 当时就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1: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和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2: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1: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在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光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2: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九道袋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袋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攥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那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1: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2: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整套的制作工艺。
1: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 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2: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1: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八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4: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医生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医生的话，那他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他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1: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2: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1: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2: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0: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0: 感谢收听由中国金酒特约播出的《先生》。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奥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日前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0: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释放拥核信号，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9月28号他再次公开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1: 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更多进攻性武器，可使用鱼雷和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核潜艇因为拥有近乎无限的水下续航、持续高速潜航和隐蔽打击能力，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可以说，核潜艇只要存在，就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相悖。
0: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政府企图在安保三文件修订过程中写入研究引进核潜艇，暴露了其多重政治算计。日方此举将严重恶化国内外环境，危及世界和平。
6: 首先来看呢，是企图为突破无核三原则撕开口子。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其国内民众呢长期受和平宪法和反核意识的熏陶呢，高市政府如果当前公开尝试拥有核潜艇呢，势必会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判和反制。所以呢，高市呢用研究和讨论这种低敏感度的话术呢，来测试外界的底线，降低日本国内外对涉核军事议题的警惕和反感。那么第二点呢，是企图彻底突破呢日本现在的专守防卫界限，那么在深海远洋呢谋求进攻性的持久对抗能力。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日本政府的拥核试探啊，也可以说是借美国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借机呢摆脱战后体制。美国近年来有意扶持日本啊战略自主来分担压力。那么其中呢，通过日本拥核来保持和延伸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威慑力呢，也是一个选项。那日本呢，也是希望利用美西方的这个纵容呢，打破核禁忌，以此加速摆脱其战后体制呢，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野心。那么从危害影响来看呢，一方面日本作为唯一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呢，一旦公然开启以及核潜艇的进程呢，只会彻底撕下其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遮羞布，那么急剧加深其周边国家的战略互疑，把东亚安全局势推向更不可控的困境。而且呢，它还会进一步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呢造成严重冲击，威胁国际局势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涉核玩火呢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发展核潜艇不仅要耗费日本天文数字般的这个财政资源，加重其国内愈发沉重的经济和民生负担，那更会因为其高度危险性，显著提高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
1: 高市政府的相关核动向也招致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截至今年8月，日本全国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2000年开始受理相关意见书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0: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和日本民众8号在东京日本国会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发回的报道。
7: 8日晚间，来自东京都静冈县、神奈川县等地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以及当地民众和国会议员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表示，
8: 非核三原则の見直しにまで 提到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不禁让我感到愤怒。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修改安保三文件中的核武器相关讨论曾表态称，连讨论都不能的话，与自己的危机意识存在偏差。但是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大家以及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希望废除核武器的人们的愿望存在偏差的，不正是防卫大臣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吗？
7: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这种可能使日本成为加害方的无核三原则修改绝对不能允许。集会现场民众抗议政府突破核政策底线的危险动向，呼吁高市政权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战争教训。
9: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0: 我完全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住在群马县，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11: 我父亲曾常说，之所以会被投下原子弹，是因为日本政府发动了战争，所以对于发动战争这件事就应该进行反省，要让其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示歉意，然后坚守宪法第九条，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样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1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3: 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 G20 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

0: 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外交部发言人称，与俄对抗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泽连斯基称，乌美九号将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为网约车司机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万南交通音乐广播907早高峰。